0: ชื่อกามตะ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วามงวยเดก็ปังดามะเซเดห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นิมงเดก็ปังดามะเซกาเรีย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在云南调研云南省部署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工作云南重拳整治不合规外卖商户玉溪以精细化治理推动校园餐体制升级迪庆州招商引资治校双升澜沧阜东七彩紫阳玉迎丰产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外交部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为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有关要求6月2日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等作出部署安排根据部署各相关部门将聚焦人车路企交通要素坚持和拓展压降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六条措施集中力量做好农村地区风险防控重点车辆源头监管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宣传教育精准覆盖全力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6月1日省安委办向全省广大群众发出云南省安全生产月全民安全倡议书倡议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凝心聚力携手共治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建平安和谐云南省安委办倡议广大人民群众要主动参与查找身边隐患从办公室到家庭从社区到田间地头盯紧线头裸露过道充电通道堵塞燃气交管老化等看似微小的细节对发现的隐患要敢于指出敢于举报敢于斗争齐心协力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6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从实名登记实地核验到无糖食标识明厨亮灶新规强化了全链条管控据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统计

0: 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个头部平台在云南的累计入网商户已超过17万家。今年2月以来，云南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截至5月23日，全省累计有6617家不合规商户被下线。近年来，玉溪市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各项部署要求，以源头严管、精细治理、科技赋能推动校园餐品质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全市已建立起学校自查、县级全覆盖检查、市级随机抽查的校园食品安全三级督查体系。2025年，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五轮，整改各类问题5427个。2023年以来，迪庆州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面落实州委外引部署，围绕4+2+N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坚持以产业招商为核心、项目落地为导向，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跨越。截至目前，全州累计引进产业到位资金208.89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昭通市鲁甸县抢抓以工代赈政策机遇，将项目实施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据统计，2021年至今，鲁甸县以工代赈项目累计吸纳各民族群众务工3563人次，发放劳务报酬2967.23万元。初夏时节，万物繁茂，普洱市澜沧县富东乡小坝村迎来七彩紫阳芋集中采收季。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大力推广七彩洋芋种植。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660余亩，亩产预计可达800公斤左右。按照市场价核算，村民增收十分可观。建在大理州南涧县雍翠乡的千头奶水牛生态牧场，正走向规模化、机械化、数据化养殖道路，将有力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据了解，牧场达产后可存栏奶水牛1000头，年产奶1300吨以上，产值约3250万元。2025年，牧场在南涧县收购了青贮饲料700吨，不仅促进了南涧县种植业的发展，也帮助农户实现了亩均数百元的增收。国内新闻，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记者获悉，自6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国际新闻，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 3.1%。较3月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当地时间3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2日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餐厅3日早间突发火灾，目前造成至少20人丧生，多人受伤。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6月1日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

0: 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因提质疑推行622连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请听报道。
1: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护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蒙自市草坝镇蓝莓种植户许泽，
2: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了现在的60-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呢。
1: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连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蒙自市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俊芳：
3: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1: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草坝镇19村党总支书记何巧仙：
4: 牵头成立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622模式惠及群众。
1: 2025年，蒙自市622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机制盆栽蓝莓的主产区。蒙自市草坝镇党委书记蓝浩：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0: 6月2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请听报道。
1: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穆文兵：
6: 林石膏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林石膏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林石膏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吉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

0: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十四五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烨：
1: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60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2: 今年是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百色至昆明成品油管道投产运行10周年，管道串联起广西北海炼化资源，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4600万吨，彻底改变了文山、红河、玉溪等沿线地区的油荒历史。请听报道。
3: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目前运营油气管道总里程达4186公里，下辖10个作业区、1家国家级围抢修中心、37座战场、136座阀室。公司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量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量9600万吨，云南成品油累计输量突破1亿吨。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作业区经理朱艳祥：
4: 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3: 为打通海气入滇新通道，有效解决云南气源单一问题，公司正全力推进全长346.8公里的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百色文山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3%。项目建设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经理赵雄：
5: 通过我们全程参与这个建设过程的这个质量监管嘛，就是来确保我们管道本体以及附属设备设施的质量，为我们今后的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11月底开赛以来，一声声呐喊、一串串奔跑的脚步，正悄然改变着绿茵场上和场外的每一个人，也为云岭大地的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天我们走进临沧市沧源县，看瓦山的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足球梦。请听报道。
6: 临沧队加油！
7: 临沧队加油！
8: 这群小球迷来自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晚小。自从去年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这群小球迷每周都会如约而至，线上线下收看临沧队的比赛。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晚小学生叶君浩：
9: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8: 同学们口中的教练名叫施庆元，他既是临沧队球员，也是蒙董镇中心晚小的一名足球教练。今年23岁的施庆元生于沧源，长于沧源，大学主修足球教育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一起实现足球梦想。
10: 我小时候是在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8: 正是这种榜样的力量，点亮了大山孩子的追梦之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场场现场观赛，让热爱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晚小学生李君豪：
9: 我想走出大山，看看职业比赛，我想去参加这样职业的比赛。
8: 如今孩子们的足球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沧源县已建成4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班共6个班，206名学生，先后为北京

0: 英国安、上海申花等足球俱乐部以及上海杨浦体校输送了多名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一批又一批瓦山少年带着热爱和勇气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并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构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已经牢牢扎根中国大地，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抓实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域高中振兴。丽江市教育体育局主要负责人话音刚落，分管副市长便接过话头。一区四县还未达标，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优化教育资源供给仍是当前重中之重。要聚焦普及普惠发展不足、优质学位供给不足、拔尖人才培养不足以及校园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重点突破。这一幕发生在近日召开的丽江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一场10+5重点工作汇报，短而实，简而准。教体局负责人汇报10分钟，不谈虚言，不绕弯子，清晰讲明近期成效与下一阶段重点。分管副市长精准点评5分钟，直指短板，靶向部署，没有一句空话套话。这是丽江市创新推行10+5重点工作汇报机制后的常态，汇丰之变折射作风之实。短真实的背后，正是当地落实全省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的生动实践。今年3月起，丽江市推出10+5重点工作汇报机制，覆盖35个政府工作部门及相关责任单位。每次选取1至2个部门，由主要负责人用10分钟聚焦核心工作，将进展摆问题谈打算，分管领导用5分钟精准点评部署任务。10+5重点工作汇报机制还对汇报内容立下硬规矩，每个部门只选取3至5项核心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可量化、可评估、可考核，推进举措具体化、可落地、重实干、重实际、重落实的导向清晰可见。制度落地重在长效，丽江市同步构建起公开量诺、全程督诺、兑现承诺的全链条闭环体系，对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务会议上做出的工作承诺公开公示，并按季度动态更新工作推进、任务落实、成效显现等进展。承诺上墙，进度公开，让说了就算、定了就干接受最直接的监督。与此同时，市政府分管领导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带领分管部门攻坚克难，形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监督、一级落实的工作格局。抓落实成为丽江政府工作最鲜明的底色。截至目前，10+5机制已常态化开展4次，有效推动全市形成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的浓厚氛围。汇丰之变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之变。丽江市发展改革委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核心任务，全力谋划重点项目，储备项目3936个，总投资10000亿元，581个项目纳入攻坚年项目库，截至目前已有26个获得上级资金支持4.45亿元。丽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30个重点工业项目实施挂图作战、清单化管理，强化服务保障。目前4个项目顺利开工，4个项目竣工投产， 项目建设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

40%、50%。丽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序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全市涉及439户，分两批次推进。目前工作专班组建到位，68个安置点全部完成选址，296户签订搬迁协议，213户进入开工阶段。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左手右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扩大天文先生会
4: 干带是张班呐
3: 李苏姆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名を認知以及写写者这里面美化积极的我们的部名嘛一部就就比一批老话你都能你生活过他第三关三十年过就过嘛积极比一批老年时路边云南做的妈瓜第六一土地嘛对这里话你都能你生活过第三关名我什么年年过就过这里的妈瓜提瓜瓜的年梦见一万的年走时此求妈妈政府爹的路皮瓜名我三季的妈年天赋年瓜不辞幸福过足的就是的么能力的嘛谢力自命一马瓜外加爹的嘛舅舅一万里此里头瓜库一米耶罗一只马瓜云南瓜米无塞吉的嘛年马瓜三库怪天马吉瓜跑不停行谢力一万里吉罗一尼马年提瓜瓜地得算尼马泰斯天赋年瓜此地府免你足的云南瓜米无尼尺米多马年三十瓜币米多吉罗实体是一万里瓦此年他不云南四年在我必斯林长一万里泽罗一尺度提马泰哈斯在我路必斯林长一万里泽罗一土提马对这里四年啊可我他在我一米一九的马年走时泽福瓜派过格斯尼一得提得过提得的一米马一得瓜在这里四年虽走些下抽卡瓜我撒觉罗在我一米一九度俄美米马没瓦里四年在我的米就都三海提斯门最高的九里子年啊一次十几路是一十几的米马年我还能黑门最高的九里子年啊第三一塔云南十五提特了多拉马的什么一米一的年文山州红湖州白罗一德瓜鲁湖米华修一节几年下子十五多拉马杰塔里提瓦里亚姆瓦里路是十五马的福高克瓦我哈此时你瓜就此时你瓜吃有些观念没有什么不能年是你我提笔马观念哈做的了哇提示提三个提示师傅提得了多拉马的什么挂是米的白路一米的年一不就就要比我来户我的四年师傅你才想起我的四年阿里一瓦库古里八岁出租什么都古尼哈比斯林的大理子马的不叫我的四年文三周共和周年双儿你他出了天王司令行厉害啥子可用吗的亚姆萨德瓜这一瓦是我一时的不是你求哈你他一朵地里讲我的话你都你你是求苦阿女不也阿摩吉吉那不巴次我妈我妈求阿次你他昆明电池蒙古嘟嘟地妈德瓜是好瓜瓜地妈我一懂啊地地多地里一万年吃了那不自度瓜我大都英文啊求哈次三你瓜就吃完你瓜吃生一块一把瓜都过年还忙阿罗，生年都过米多元老师，那老师把次吉祥生年米一岁半老师，一米一岁年吃很多把次过忙我一忙难过当啊。另外你上课大波，红火走红火些年，天天在被学老师，三十马吉德瓜直接被小娃的事，一米一脚头锤我妈直接被复个，他妈瓜被老苦老难过，我是你们最高的妈瓜最娃的妈，你是我们最高的脚，好问题多，小妈瓜被。阿们死守落守我巧米大家等我们一起比富的婚年华你都能你是三国吃哈不和谐的年阿们一米凑阁楼是普提普外加三十处理森林组的妈的德瓦里瓦听上一塔外加十几年时爹的舅舅一万里自闭只要你算你我我来昏迷的年你都能你是求苦只要我固定目光十几年时体血管密度绝度体实的算你我妈一度的事云南生包三十努力写瓜十年年阿罗十不得嘛的年提嘛年瓜算得瓦里提瓜瓜四万年楼九次零十年瓜提示做零瓦叉子瓜农家走两皮鞋垂皮街道甘肃河卡下甘肃小组年国瓜快随得哈嘛阿克说我的瓦叫我们舅舅次年甘肃河卡瓜阿们快随领导得哈嘛我还最高的瓜一行楼脚地得算一他提醒三门派干来个真说我的阿们跨岁的米一毛瓜币那说不念嘎可的瓜铺说瓦里的铁夫就里八岁不铺不说瓦里从卡欧尼拉斯米一直里这么比个三瓦都到瓦里瓦说哈三尼瓜吃此年瓜的马吉瓜说门在我俄古里马第三里都没吃嘎的做里斯俄古里马天赋念瓜你吃你夫你杀做里瓦你都能你生瓜过过的瓜吃瓜的马吉瓜一提杀嘎就你觉得马提没求度不还过死里的做里提马奈瓜一米一苏马提汉十次三门孤独有个的助理怪提马安之瓜嘎就你就苏得扣住个马十次我谁有头个的助理

0: 大家就迷茫过就不说了吗？我都我还历史的设备搞得做的我说哈历年摩洛塔中国国国师傅那你拿马老五这个大国中央总书记外加主席通论年中国中央当小国随中俄一拉话通论年你都哭他中国中央当小国妈咪随中俄生你做比我还不得吗一种啊中国国地面苦年跟阿白的你都都不怪说的默默生你师傅一盒话提的落实把节目做事中国国就菲律宾自美一德国一米一数年求哈三年他一度提的一百福国第二地的这么那国菲律宾国买币只个一米一数年菲律宾国点马中国数币普化米一数点阿多多强尼可能我币斯阿玛国币一盒话生你强尼我阿年头一组金马国币菲律宾国点马中国八十币普化米的要么小度阿克多了年我自美一的年菲律宾国年马中国八十币普化米的的要么密码一直比富二的资本娘啊。乌克兰总统在连十几年熊哈利尼塔俄罗斯总统普吉的走走皮对面的乌国路途来什么内国普吉的莫内葫芦一年生家的王表哥在年在连十几年欧洲比美国的提马内国当了是你生阿比生家个体有个王。俄罗斯总统普吉年熊哈利尼塔提的办啊俄罗斯年一万比美国胡马斯阿尼尼哈塔美国阿拉斯加州阿克雷奇罗皮瓜莫来胡塔乌瓜一次都来胡哈马的出单阿比本人啊弟弟乌克拉提强年一次马带给你出钱阿比本人啊阿多电五百乌克拉提强年因为俄罗斯比美国阿克雷奇瓜最多土马内瓜德哈罗一次马带出单几公百俄罗斯比乌克拉瓜谁来胡的马你上哪一股本人啊那么说不一直提马内瓜只收点拉沙那你一手都叫妈妈提过来吃我这都是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锁干嘞
0: 你对你你是三国三行王尼塔洗几皮年次里的铁轨贼大帕布提多阿吉大路子都江苏代表团瓜妈咪抓妈瓜大塔地里古多浪啊阿里里一是爱你瓜风桥一直一组的妈来设备双啊左路一五妈瓜左路是十五下翠六是干妈瓜八三年过古茶都专门的配菜肉干什么熟练准备得及的知识师傅配菜我们我吃的炸过一级的字师傅配菜的晚年怕多了他的要么的是百年啊
1: 你送你完全不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过摩托一路一时无把路马过夫路过的马阿里如什么有的出来比这只摩托所搞的一类摩托阿克吉是无人瓦的字他是你你让夫都大马摩托摩托面面如瓦的字都不读原来是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摩托一路一时无把路马过夫路过的鹦鹉白路一直马你都过摩托是无人耍说你提的记忆是夫路过一直马就是啥啥咋被你如咋瓦的字提无把路咋都阿里是阿妈那从年之前明不提蛤蟆云南那帮阿妈摩托无咋是苏丹之国最记字在年原来是那个公园边学习滑步的道路，一是出路面都是雨嘛，摩托复杂，一手干个白马瓜，耍富蛤蟆，摩托嘛复杂。俺年你是大地故事嘛，出生复多年嘛，摩托复杂。今年摩托是复杂哈的嘛，原来是个弥补的哈说的年，如果都铺嘛，提就是过正啊。你在说的说的这个最近怎么摩托六年？你都你你吃我苦，听下喊你打电话没结果，我都嘛你热素面不听下，你都你你吃我苦，听下喊你挂脚，我都六天嘛，我都不提白路，赶起头挂，俺爹能你说的，这个日子子路不听下嘛提几挂，在你说的这个日子嘛做，你六个都铺阿里我打嘛，提，我是为打嘛的做嘛。一是出色运动摩托是无杂他摩托是普着着天飞过过幸福路过啊路过铺安迪面里提问我都派如杂我等啊你那是被大妈带走吗那次出杂吗摩托的你摩托是普的哈你天飞过过求福路过我子路过铺安迪面里提问啥都派如杂我等啊一是出色运动摩托无杂在阿车车嘛摩托不让他路过铺满庄啊。三地上我阿里一脚嘛。铁地上我嘛 拉出几千年动车 D APP 表面挂路易斯李德九。二十年动车 D APP 表面挂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的铺路股表面挂云南一路一十五八路面挂铺路股都表面四十。俺年提出让比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百路是都不是四十万字。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面挂铺路股百路都都百大面挂就是第二万里字。你一五福大马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面挂铺路股嘛年和他们路股都铺确定是入在万里字。第二下过的是路股都铺第二啊。阿里第二的动车 DAPP 呢你娃吃直塔铺路股前马不多和他入万年和他往在里打不鼓励第二挂起增啊。铺路股前提嘛年你吃你那挂就在万达。铺路股前入万里说呢一直苦挂路股都铺嘛第二万里字。不咋说呢和他们铺路股前马入在万里字。铺路股前入道路一直苦挂呢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股里只是路股都铺地上嘛一万里子三最多都投投米体验拉出几千出游一度一度比铺个切你摩托一路坐在这个最近怎么五个都嘎起头摩托不地下都嘎起头摩托地方呢你都能你吃完苦地下很你没结果地上说米瓜就不地下再年定了地多说的这个最近走路一度不地嘛二级的万种啊地方呢跑步的结果就理解的结果清啊。三摩托时代末摩托五个路嘎起头摩托不地还嘛嘎起头跑步的前边你切的前嘛是最痛啊。地方在末做时嘎起头不地还路一年嘛年你都能二次出口地还替你踏步一直嘛的是等啊。天马代末一次登下路时，一度袜子夹往你身上呗。二十岁呢，云南省商务体微信公众号，你都能二次抽空，无时无止无在路，一路一十五八路，别忘挂，打算你在我等啊。

暖里路是木瓜错就念暖里马的四节念有年米色瓜子里瓜有年米色瓜木里瓜阿哲说花花子你你阿哲说的在里马尼阿哥嘎吃路是日度木瓜的被风芒工啊日本的被其他有历史十不年被领带们吃完可是还是维修拉修措施瓦是太个制度一口瓜为了那个制度米一路一太个制度木瓜不论制度有历史时呢芝麻多年年不芝麻多年出比出北京啊日本东五个阿米耶抓民路之谱乃山之谱那一刷度最之谱没路上啊有年嘎吃力制度泥刷力制度制度太年木瓜不论啊乖的妈这瓜措施瓦次求是抓不度日度木瓜个阿米耶抓啊日度木瓜嘛不多了不离大年提出不离的嘛阿们有年历史是日度木瓜嘛那么个来

0: 老路是的被其他阿就说因为这都没管嘛那能怎么做呢老路是这都没管呢提这里嘛次阿灭装啊来米斯有那那网络这都没管提的这么呢老路是这都没管那一关阿坑那路搞尺路是的就啊提就那路搞来
1: 为之为之送的那种

老不是年卡观念，老不查个观念生啊。师傅老不抓他，阿就说你提出了自哈生，老不查不多了红啊。买起了红，我不多了狐狸当年，你吃我不多了狐狸当啊。老不查面抓，我是一九一九不想多了路是木观念阿面么抓，年年九年不想多了路是。

关注新闻观念，关注马志观的观念上面着。我是你龙马部他们提的档案，你有年得钱，我们宁光哈路阿根。

มีเขาจิงมีคนคนเฮาเมียนที่ฮักษาป่าใหม่เมื่อดังฮั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记得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咪靠学堂呐，靠思想思。
2: 那包巧克力弄个的啊，记得帮我加土味学堂来。云南省七个一个来四次好吃阿盖古达拉切。云南我是个是马圈木个子为嘎嘎提的黑切。我家做辣皮西脆皮街道为卡亚阿高朋熟的好家来不家个妈。国家的毛

네, 나비게 베기나 거지비타 오가가 도시오. 니히렌 청하고 스디마코베 무샤미샤 고자디마코라테 하라가 다자비요. 조조셰코라가 알로티메타 체다비 치가 유나 부베 오미 디마요. 제코파클라베 유나스 오시그시 무베가가 디티레 마체무가즈 조스디마리타가 로코레 오시그시 디자베 헤미 코키시 하디치바 무코조즈 오추 로페베 오시미 나할레키바 니힘파조즈 丁尼乌斯文沙州古国州米巴米约伊加路维纳普塔吉姆维达黑地达的火雷巧克塔马丁娜马丁鲁乔奥克罗嘎嘎比维乔奥哈谢奇奥嘎乔迪勒吉吉瓜利夫奥米达小布比勒清比秀雷纳布巴嘎西维尼希人吉可可斯路云茶纳波斯抓州 云南来自乔亚维文杰卡吉马贝德卡可哈巴的青年尼塔古昆明地区国际会展中心的七号馆大地给哈拉杜可哈巴的这些年带来的青安尼塔古乔欧拉大贝的马拉巴嘎拉的大地马贝哈拉维尤七奥阿可克拉贝古波州古波西维日火古海明尼青阿巴姆帕古达勒 伊是我家来，那得个比家给哈啦。你个人请阿婆得吃哈巴，胡河西，我家的马婆是母的母，这个一个哈下大家为的马哥，每个靠手去阿修。等你不是，你个人去靠靠国家的马婆，你大为开的到那位，谁的马哥是个那次的走带路边靠。 云南省宝山市路的些你那边纸皮师傅西路，我可能学个啊。记得住，我家走拉皮鞋，家住火车，不修我好给哈啦。那是的，结果看见我不修我很怕的哒，对我被发现我把黑加个阅读，阿搞不修铺的好维持，看也不拉个的卡的嘛拍修。 可哈巴些尼咖啡，结合国家的马克，每年是小咖啡，对爸爸奥希些哈巴木脚，他不必他对哈不必可奥奇尼会怕黑小不休。你去人请阿可可不他，国家的马克一直咖啡个都个，对爸可黑可哈可奇奥马脚，我可罗家的比较对哈可奇些爸可黑个脚，对可可。 我感觉更多维权，之前我爸爸个怕叫，我父我喜我哈，我去我爸爸，我去爸爸叫。我哈爸，我你大爸，祖国家东尼那尼拉切贝，老我是个大主要做书记，国家主席同类，祖国主要大小加尼尼，你去搞他同类，祖国主要大小，哈巴的马黑，这就黑拉门。 祖国菲律宾切大白，只要切个，可哈巴些尼他俄罗斯多白。菲律宾为马毛，我敢切大白，祖国切来干的毛他，马天马托的钱尼那尼白大黑多马。对嘞，我敢切大白，祖国切来干的毛，大黑夫的那拉贝塔卡得发达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哈巴奥尼他。 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内部来合肥，要来普京莫达来打黑捷达的奥尼迪多，来欧洲国家来阿美利加加的黑捷达交付。俄罗斯总统普京可哈巴奥尼他合肥，俄罗斯破阿尼可希哈巴他阿美利加黑捷达达的雷塔埃亚的肥，亚卡乌克兰破嘎阿埃肥，乌克兰破其他埃拉胡。 俄罗斯来乌克兰马斯还个不用，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接通知单位，来那个通知单位，起码别个说那边哦不二家。我是多卡约翰。

家是哈罗的第一个家子。你现在对这些和对这些吧，你这些你他是这批做书记，做一哈罗为家的被恢复就马拉维。国家我是为是哈罗的组织部，托马塔就做那。就是我去我是为是哈贝贝塔家下下车，乌塔来乌皮马蒂马佩来就，这不国家我是为是第二位罗马拉里啊。这是加卡加罗之谷，米卡塔加丘维尤，海米马罗伊加马罗，切格伊格加第六克，切克维奥罗塔，福乔维奥霍，奥西格西梅加维加加第杜阿杰西加兹，莫帕怀耶格雷第格，加加第杜布罗迪达，这是嘞日第于米卡第加加罗兹。大地马维加，这是加卡的鱼，卡罗埃加加子维多卡饺子，我是鱼是门加马门加马地拍，我是鱼是门维地克加拍过马拍，这是加卡的鱼加罗子维地加子维来马爱的维奥。

那宝球弄的就国共产党来以那名字家一直出亚维加罗的哈马那维欧亚国家老人诺他亚加自拉杜维勒立马写马阿姨扎归美维加罗有第一国行阿其时刻扎归美和陆家森大家思维马泽亚也加可波拉第七时刻的课要我为卡斯格勒以脑拉格我可能我破给的给大理西州这一周我立马第一个还过去考考我破我该古本那个来实习在闺蜜第一个读为我家没给手第二个呢要我破给的给切就为米他把大理我能秒我给画皮记得吗芝麻而为危机要他切割被逼在闺蜜阿洛古画皮做事做事立黑格立马把地有家家的地切勒你妈路给他勒给切为地家撇下为母那要哭过地下啦第一个下过去时刻我下吧要古本那个勒我被那家下啦小皮勒古给撇在闺蜜米卡不害为他那儿的哈马多西或是国诺嘎要为那门马家古要多为你一样和主靠为那古为给自个黑家国诺丁要那家为个阶度那次来打来那马就把巧克力嘎地对了哈巴谢马国诺你一样和他主靠为靠查奥克是个是个那古个黑了我给为古本拿下加说吧古为的那古把加归美他哈巴阔马他的阿吉哈的古币黑嘎你起我你嘎勒若画皮我过一勒我是打牌给是为米出租学课你加买不还勒妈妈黑嘎又为都去那国家哈啦古本拿地图地里我课嘎地给哈啦黑嘎第一个哈过去一个四哈巴里黑压他就靠靠草靠是个比是个五波的波削皮勒古月过的米出租小靠在闺蜜们里黑压勒里削着米擦着压的个削着里黑压的咯要和靠靠拉达也加哈家你哈过皮家是怎么死里黑月过这是黑马家你来写靠就靠压个老你黑个咋会没他？你黑为海家为巴的嘛？别比了，以为了这只马子。

把住这个地址。我卡把你黑压的爬过，唔怕黑压过，跑到一来，有司机加个加班，要和他乖乖加来，加闺蜜多多来打 VD 屁股 ，DP 路马修。要阿布达达来，我卡压铺子过，加子啦来，我卡压写情压他说答，唔说过哪里。要你黑压和他孤独来找草地子，打去过，亚米和哈格超过你背后。好卡亚和哈狗给了我喊超卡别个切大街日不哭加路哈路打来好卡亚和他打发为大黑狗的汉子日亚嘎狗哟日路对对不哭是哭日 AV 哟第次嘎来好卡亚和狗为你黑哥哥阿狗开里哟不哭哭阿姨的嘎你和他的哈里说打啦要去卡去的嘛嘿，就靠不来。你去养亲一个，我还会懊恼靠家咯，靠为其他大老的错的个个多忙个。你骂他，你怕也没爱过，你去打去打过妈母，你怕过错还去给死，起来下家把多来用。对了，咋个没？你去个的骂大了，还我为也没爱和他，我不嘛呵呵的了，你黑子哈的。你来你口咋闺蜜其实你黑个打哈得多你黑个打哈多呢要错的错门为没错个有发誓闺蜜你叫是个嘞要有个打为我们我护理嘛有打嘞自过自理个嘞富家家不家老为妻妈的门为错过多来个多慢个错黑妈的不必几个屁不必铺拍多来个起必黑个咋闺蜜妈拍吧要过为要米爱喝可可多拉嘎咕拿来看那度嘎地大理由可来可不嘎说地家里大卫征服了你哈可为错嘎嘎哦吼画皮西你自高级中学里黑个大拍嘎说里黑个记得吗里黑为看那海嘎出租黑路来告诉黑嘎为你妈做阿可下我为亚米埃，你黑亚古加黑拉皮为主，来你黑普哈普的干嘛去？来加普阿吉吉接说，你黑亚和阿可下，你干嘛是嘛？你家嘛黑不为他你莫来，咋鬼没家？你多嘛是哈啦？你怕你黑亚古靠家大卫奥夫，你些副业接做，卡开的多呐？咋鬼没多大卫？米卡为就哈奥米拿哈嘎，你黑个奥米的多嘎制度，没说俺哪里要制度啦？你黑个靠阿罗都拿回来要用，等靠阿吉海嘎你黑个他写不准，他去的进哪里？你前面的个你黑为黑，我家为我家嘎，你进阿面里接住，你去靠怕拉为，等你嘎你黑呀他嘎错了写过去他嘎。大哥哥你黑家和爹的爹子那的哥哥你黑哥他什么个你妈爸你黑家那干大表要过位你来的这些口不一样话比你高阿罗的婆高靠位你黑家就拉手来你黑家卡别个大手靠个咯你怕你黑家哥一步靠个咯这不个位话比你高位你黑家第七婆克黑路嘞，你黑呀的嘻嘻哈嘞，我个大小黑个哟。来，一杯烤个八股，你还个我烤，我吃个黑个。高考为成绩，足足拉为个，你家是阿老的蛮切的。咋鬼没我大为画皮你高？你黑呀的个里为五十八位哈他多大嘞？你黑个搭配第七婆拉为，你黑呀的嘻嘻哈嘞，我个。大学的黑黑手来这个诺文哈国给度我个拉个做手过去写国为咋鬼美你黑家和为阿姨的古币第几个亚度妈作为咋鬼美若你黑家起码为阿姨的配那你妈可比落家咋鬼美国为咋鬼美亚度妈作来你卡为摩羯的妈作人家卡个你黑家哈国哈大黑要我去考拉维加普，在家里政府比大卫拉小普，阿吉来

0: 起码里朝头破来，要他哪个子都为哪个铺家，他不又到了嘞？画皮下我为考考，立马为考第一个戏。小破哈拉个我哈爸爸拍过，要个为那阿妈个做，那你妈考立黑个做，我希我爸爸也爱做。家规米为地皮米皮，米自家为炒着瓦呀和你妈乌那一家带住。来，炒地家里他就嘛多，干不拉皮少。地家里大卫政府来就只摸门个家，做家带住。你来你去好的今天下吧，做工作也要他，提过优秀国家大爷小弟，做西部要他时代楷模小弟。你来你去的好，你下吧的去死你。你来你去考呀，家都做过，你都是无小弟。你来你去的考，你下班进安，做工作也做书记、国家主席，做也几位主席习近平，哦，北京市人民大会堂考了，去过脱皮国际楷模小弟。就是要大为第七十八学大的脚，去过沙巴后去社标比，去过优秀教师，去过无锡老豆家长的奥米奥胡家。阿妈家在闺蜜要米卡布马多来错他哈大不为起，我爸我去为立马把我错来的摩伯的摩为里黑家和家有家兄话比你高为他也立马把可我拿大家就会拖大来立家买多少话立马把要和大为客家的人家立马切大黑亚小吹立马把摸吹拉为里黑家他普拉嘎比为家错地爱他家马古比较下过来立马个后卫画比你高阿罗的毛利黑家走一里大小黑路大来阿给大哥马给来要立黑多拉哥国拉来立马把地要古卫立马个马脚古那亚尼维尼哈马脚大家黑路大来立黑家的家家卡靠国拉来立家买要古卫要吃克里地位嘞，咱闺蜜把多来用。要个，咱闺蜜克来位立马把这个拍个。大小黑路嘞，上海有个家家去打位画副业，画皮一路为他铺位的呀，铺卡座位就多拉嘞，立黑给他个个比。咱闺蜜比多一打位下位二步，画皮你搞立黑给我，我微微嘞，我洗脑给哈拉去打哦。
1: 托莫吉维嘎门科，嘎嘎切达黑。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云南省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做强高原粮仓；云南多地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红河县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走出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兰平县翠屏街道把蒜苗种成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苗；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 42.23%。中国使馆提醒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加强安全防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以来，云南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为美丽云南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国。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8.9%， 6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3年位居全国第一，优良天数比例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云南蓝成为全国公认的生态名片。今年以来，云南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切实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年初就将粮油生产底线任务分解下达各州，市政府要求各地把任务落实落细落到位，压实省、州、县、乡村5级粮油生产责任，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310万亩以上，油料播种面积稳定在508.2万亩以上。近日，应急管理部对文山州、红河州4起泥石流、滑坡、洪涝灾害成功避险案例进行通报表扬。5月17日至18日，我省出现局地

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累计避险转移154户439人。日前，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于5月8日启动，铺轨施工总里程约157公里。6月3日，2026年云南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丽江举行。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六五环境日期间，全省各地将紧紧围绕主题，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倡导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美丽云南建设迈上新台阶。记者6月2日了解到，2026丝路云上南博时装周将于6月12日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启幕。此次南博时装周作是第10届南博会的一核主体配套活动。6月13日至15日，来自省内外知名非遗服饰品牌遗秀传承人及设计师团队将进行18场专场走秀。记者近日获悉，昆明综合保税区今年4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作为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试点县，近年来红河州红河县大力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与产业开发，54.455万亩干热河谷已开发利用25.2万亩，试点覆盖13个乡镇，初步形成以水果、蔬菜、茶叶为主导的特色产业格局。2023年10月，红河县被命名为第7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正式发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的紫皮石斛成功入选，成为全国64个入选品种之一。初夏时节，怒江州兰平县翠屏街道甘竹河村下甘竹小组的蒜苗迎来丰收佳期。据了解，今年甘竹河村种植蒜类共500余亩，平均亩产2600斤，按市场均价3.9元每斤收购，户均增收可达3万元左右。小小蒜苗已然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苗，为农户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注入动能。国内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3日，今年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工业和信息化部4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国际新闻，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学员见面交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日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

0: 需获得国会授权。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普洱市景谷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1262预警校应机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壁垒，建立江河庆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请听报道。
2: 最近，景谷县威远镇举行了一次自然灾害救助实战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洪水漫溢、山体滑坡等真实险情，周边50名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险情下达后，应急、水利、消防等部门即刻集结到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喊话，护送群众撤离。从气象预警推送到全员清点到位，全程不到1小时。景谷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刘俊。
3: 今年以来，景谷县各乡镇、各村组立足辖区山洪、滑坡、河道洪水风险特点，分层分类开。

0: 最核心的目的是在跨区域和跨部门之间实现高效联动，避免出现上游下雨、下游受灾的被动局面。
1: 202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上游镇原县倾盆而下，岸板河水位暴涨，洪水直奔下游景谷县鲍木村。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党总支书记杨学坤：
2: 凌晨3点半左右，我接到镇原县工作人员通知，叫我们尽快撤离人员。我接到电话之后，迅速组织人员对鲍木村四个小组进行撤离，仅用半个小时时间，全部人员撤离。
1: 这一通跨县的脚印，为下游赢得了生死时速。鲍木村迅速启动提前转移避险方案，276人在洪水到达前1小时全部安全转移。洪水过后，64户房屋被淹，但无一人伤亡。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村民杨琼：
3: 就水孩子来，我差点点过不来的了。当时别人家更是忍不到了，人都全部要躺下来。
1: 以鲍木村成功避险为蓝本，景谷县全面推行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今年景谷县凤山镇与上下游乡镇签订防汛减灾联防联控公约，明确突发险情30分钟内互通信息，24小时通讯畅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开展联合演练，联合排查跨界河道隐患。景谷县凤山镇党委书记周学良：
4: 过去我们觉得防汛就是管好自己这一段，通过鲍木村的成功避险案例以及联防联控公约的落地，分散的力量被拧成一股绳，碎片化的防控变成系统化的治理。2023年以来，我们每年组织力量对河道进行清淤，去年的洪水比2023年大得很多，但我们的村寨没有受到灾害。我们明白，只有上下游一条心，全局一盘棋，才能真正守住人民群众安全。
1: 目前，景谷县已建立基层转移避险网格5.85万个，落实沿河村民小组联动教应责任人1678人，构建起上游预警、下游响应、全域联动、闭环处置的防汛新格局。2025年，全县汛期转移避险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近20倍。景谷县委书记邓世武：
5: 防汛不是一家的事，不是一镇的事，必须打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上下游左右岸各部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急策早部署，群众早转移，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6: 历届南博会期间，云南台推出的南博会客厅高端访谈节目，为与会各国嘉宾搭建了一个共话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南博会客厅的朋友圈有怎样的故事？请听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张月的讲述。
7: 我叫张月，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南博会客厅访谈节目正在策划推进中。今年和往届一样，我们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搭建演播室，专访各国嘉宾。
8: 在历年的专访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外宾都提到了与中国深化合作。他们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泛泛而谈，到后来许多嘉宾都能清晰地提出

0: 出与中国云南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和行业拓展合作。南博会作为中国和南亚深化互利合作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
1: 回看历届南博会期间制作的节目，张越和同事共采访了50多位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政要、使领馆官员、工商界领袖和智库专家。时任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马尼拉宋班迪。
2: 老挝全力支持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我们希望把中老铁路作为推动合作的关键。
1: 中老铁路自开通以来，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目前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3800多种。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利勒·哈什米。
3: 南博会作为开放平台，为区域国家的合作交流创造了机遇。现代农业是近年来云南发展很快的领域，还有矿产资源和文旅行业的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 2025年，云南与巪基斯坦进出口额9.1亿元，增速173.3%，商品种类主要是海产品、铅矿砂和化工产品。通过节目，张越和同事们与嘉宾结下了友谊。时任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法伊萨先生致力于推动马来西亚与云南在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工作之余，他还热情邀请记者朋友们到家中做客，品尝马来西亚榴莲。张越，
0: 今年的南博会，我想问问来参加会客厅的嘉宾们，通过这10届南博会，区域各国分别收获了什么？展望未来，他们对于深化和中国的互利合作和共赢发展有着怎样的愿景？我也期待着在会客厅访谈节目能够邂逅老朋友，迎来新朋友。
4: 15、57，文山州围绕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科学谋篇布局，持续做强新型工业、中药材产业、现代农业、旅游旅居产业四大产业，全力绘就边民富、边关美、边静稳、边防固的新画卷。请听报道。
5: 15、57，文山将以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形态为抓手，深耕四大重点产业，力争2030年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800亿元，3期中药材产业向1000亿产业目标迈进，建成全国优质绿色现代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好在文山品牌。文山州委副书记、州长马忠俊：
6: 我们将立足343万吨的定阶铝产能，聚焦铝水100%的就地转化、铝材100%的精深加工目标，加快绿色铝向终端产品领域拓展，促进再生铝与银铝铝加工融合发展，力争到2030年，我们的再生铝的产能突破150万吨。
5: 文山州副州长李松涛：
7: 我们今年 GAP 的基地将达到1.5万亩，力争到2028年要实现文山本地种植3期 GAP 的全覆盖。
5: 文山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李永忠：
8: 同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目前我们共谋划储备了重点产业项目2845个，总投资接近1万亿。
5: 15、57，文山州将抓牢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民族团结工作队伍等人才工作，坚持新边富民、惠民利民，在边境建设、民生保障、康养旅居等方面持续发力，建强国门学校，使数字校园达标率到100%，发挥国门医院、国门疾控作用，让边境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文山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志：
8: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接板挂帅，柔性引进一批专家人才驻点服务；依托乡情聚财行动，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毕业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业，实施100名科级干部挂百乡、1000名处级干部连千村、1万名各级干部包万户3个计划，着力破解边境地区资源分散、服务不精准的问题。
5: 文山州副州长田燕：
9: 发展边民富士加落地加工，培育 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建设边境务工车间，让边境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努力使底边行政村的边民收入增长高于边境县的平均水平。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保证了我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展现出显著政治优势。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云南于2025年10月召开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全面落实中央部署。2026年3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6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举措，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施工图。实施意见明确了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按照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特色发展、治理有效的思路，坚持以水定城、以产立城、以人兴城、以文润城、以美塑城的工作路径，以经营城市理念统筹规划设计建设治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设定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全省城市体系更加协调，人居品质明显提升，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实施意见部署了4项重点任务，在优化城市体系、激活发展潜力方面，城市不仅要大，更要强。我省坚持强核聚群带边思路，做强以昆明都市圈为龙头的滇中城市群，凸显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加快滇东北开发与滇西一体化，提升城市品质和能级，使其成为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连接点，加快沿边城镇带发展，推动兴边富民行动，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实施意见突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美丽家园，呈现3个鲜明特点，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从建设城市向经营城市的思维转变。云南山美、水美、生态美。实施意见提出树立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经营城市理念，要求各地算好投入产出账，盘活存量资产，引入市场化机制，让城市不仅有颜值，更有价值，实现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突出了以水定城的生态约束和旅居云南的特色导向。云南最宝贵的资源是生态，最大优势是区位和气候。实施意见把水作为第一刚性约束，要求各地在确定城市规模、人口上限前必须先算好水账，并把云南的区位和气候优势转化为宜居宜游吸引力。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了先体检后更新的城市有机生长模式，针对城市建设中容易出现的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等弊端，实施意见设门槛、留乡愁，明确城市更新项目必须先找准病灶，然后对症下药，并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古树名木保护，让城市留下记忆，让各族群众记住乡愁。 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郑钧带来的歌曲《热爱》。

那达上口内，本得学行380分的；那达上拍得满内，本得580分的。莫看板，秒感，能显懵懂内，做马变，很。

0: Yunnan Sens Boy S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 Boy S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 Boy Naga Ai.
2: 今日月朗安天蒙云的看我感爱你在朗那时大是贵点的那朗那路那时干你做
3: 云南蒙多都空啊跟啊当不当等样跟爱哭每个张娃路爱是干云南蒙多路上那妈斯里文里莫等样不格格罗克乱那是光不做的帮那妈都我也明个扎等样说克乱爱是干云南蒙多沙罗姆罗塔翁当爱哭今年过高爱摩了美国蒙丹并进摩关党尼爱刷用阿曼爱是关着他们的爱事噶红火没得跟王塔困克个天爱公看都空过没点蒙格罗爱没着都空蓝铁格罗是不摩蒙丹我也曾看着蓝南空看瓦路爱事噶龙林那匹忙爱博瓦没得办过听了康爷困住您不敢那么急浪傲跟王了爱容然了爱我也明着盼他乱路爱是个蓝品跟王催品干不热他不若蹦过是我们上年大么高过上供说当着拉爱开美带路爱是个蒙丹顶以南大路上来妈靠烂说了这盘他们在那么离世了康个通了康不松都在我爱是个苗蒙丹但个萨达尼菲律宾蒙丹国雅诶苗蒙阿亚姆沙尼铁克嘎达尼旁爹文理到旁蓝格罗是扎扎莫雅尊是东丹诶是嘎是嘎替丹文诶旁兰尼米习近平阿嘎多米外洛山是嘎伊南蒙多滚浪瑞丹尼浪瑞丹努格罗是不容瑞莫多恩萨南格雷瑞兰塔苏亚库共破个巴卓纳像格罗勒的帕之铁我看不为你白帮丹拿亚鲁乌爹是个这么的胖娃嘎南巴什么里朗那蒙安尤什达朗格罗什都没滚那让我养一南几种路母三种卡斯达朗爱路母嘎木滚木嘎朗他但两爱阿军是路拉塞听了康也困不安宁他蒙多顶都空跟拉当不当过人爱过没个张娃路等样谁拉路人那几种云南过没点浪他刚刚爱没拨个扎跌断路塞听了康也困不安宁他蒙多顶那跟拉当不当个扎爱浪过蒙丹顶啊双看过等样人啊爱没多蒙多没有阿苏亚搭中时啊施鼓他没有没人那跟拉没帮撒当个扎爱那爱阿电是当时当着盘过他们在那只哭什么在个头只哭度蓝鼓点那没东西在蓝不冰是当过蒙丹南巴勒康阿藏没是当过度圣恩瑞格罗格扎路亚爱南巴什么里朗那蒙阿尼尤是大蓝格罗是东爱点了曼塔一南不帮恩萨当没当过没顿没奈没松年蒙丹顶他南巴勒爱过昂当个扎爱阿爱阿电是顿是当着盘过蒙丹顶那让着盘着盘他他们在那是了爱作战那云南几座蒙爱蓝国蒙丹顶用爱人看拉爱都从明个扎带马赛。丹宁冠那

0: 哎呀，咱苦没啥断哎，弄真跟着过，莫米清苦这苦在这苦什么里头？我干么点到上个路哎，没上过，外面先是呢，莫么从清这苦都爱哎，是您顶他不看么难，各地是你什么啊？人民看不到了，管得路哎么着，不看么难他，共说严格的清么啊？么啊在么里什么里，日这苦当拉路啊哎。 是大哥，不么里亚是你多他，米亚蒙丹哥，蒙阿莫朗铁乡那三关啊哎，老蒙丹蒙正上，古兰巴蒂蓬跟着东空某某多，蒙丹等样我通论过，米亚蒙丹是碰巴蒂跟着巴蒂蓬转过三关五哎，通论过听了康宁他，米亚蒙丹是碰巴蒂跟着巴蒂蓬转过，通路通来，怕这神来么是大米格罗用啊哎。 米亚蒙菲律宾蒙哥撒中段哎，但个撒达尼，不么什么亚他是不让拿准哎。你的不让他菲律宾蒙丹偏碰铁，当然是都碰你个。菲律宾蒙哥我哎米亚蒙哎呀么啥铁，不敢打你拍了点那，撒这不是老，得当啷个哎苦，当然是都没忙看。亚啥让并不如热么着？菲律宾蒙哥我哎米亚蒙哎呀么啥铁，不敢打你啊，是里我你啷他？ 是藏让爱蒙康尼，该容我爱。大个萨达尼个，菲律宾蒙丹个，我爱米阿蒙丹，哎呀么啥贴，不敢打你。这里我你啷他，到胖啷，哎，格瑞格罗是扎扎那苦，准是东达哎，我爱。乌克兰蒙丹，贡萨木甘泽连斯基，布罗姆利亚他，路上蒙丹，贡萨木甘胖爹，用眉毛哎苦，是格姆来嘎是工作的呢。
1: 普京贴，克什噶看那库尊爱塔来那，格来克什噶看那阿爹蒙诺，没啥多那库，尊说得我哎，泽连斯基个，你得啷他，乌罗巴丹贴，阿美日格蒙丹尼，看罗姆那库尊我哎，卢沙蒙丹，贡萨木甘普京，布罗姆利亚他尊哎，卢沙蒙丹个，卢沙蒙阿美日格蒙，我阿没啥了不然，么您是打么扎他，阿美日格蒙丹，阿拉斯加么多蒙多个吧。 安克雷奇米果，克什噶看样，着米克隆顿哎，松卡姆勒丹派卡姆拉切姆哎，这样乌克兰尼勒丹代派米克隆拉哎，拉玛乌克兰尼卢沙蒙提阿美日格蒙勒布兰，安克雷奇米果米克隆顿哎，松卡姆勒丹派科长，卢沙蒙提乌克兰蒙勒布兰那，你坦谁啷个？格鲁万哎库卢只肯搞哎，我哎，是噶么达我哎，可不说么啥呢？ 你的浪那是干过，是问题是哪单来日？没顿那习近平啊，干多米白这么大个？你这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啥呢，滚动窟窿爱钻，米空滚暖么钻？拉不拉么？难他绕这么是滚？的你习近平啊，干多米神啦？听了矿业什么什么呢？是大事矿，他可么什么样他？ 东空某某多习近平，跟着个同团某帮里子碰他，干是干？俺是来么顿是不爱？路上来嘛么诺？么干没得过？格罗是不么啥尼贴么顿？么干没得过？啷是叫么啥尼贴么顿哎？张哥不他，李逵做牛生，唔过么日俺是来濮阳，么么啥尼松哎？我张哥看么么啥尼白松哎？么么啥尼松样？阿不如那不让人们。
0: 开某么啥尼松长，蒙丹么赞哎我哎，路上那嘛么诺，他不通哎么当过，是个人端那人样，格罗是不么啥贴，啷是叫么啥尼啊？阿舅阿拉啷拍，个表达啥哎？开某么啥尼路上那嘛么敢么敢开，个爹开那啷个？开某么啥尼拍，阿舅个爹话着路那啷个？这样阿强我哎，俺上高看读什么肉油样？ 路长那干部说我们啥尼尊哎，也公男朋友，你这开么啷个啊？么努热着啷个？路上那嘛么努热着哎么当他，路完哎么着？路上那嘛么开啷他，阿舅看啥么当个？绕他绕你们哎？路上那嘛么没开上公说过，深干哎，个爹也啥？没啥当个罗爱的让比路拉哎，我嘛哎。 看我们啥尼啊，上公说是落着啦，路上来嘛，说拉着盘是落着啦，人你得啷么控拍，热苦绕增卡热

0: Shi ka ma ta nga e khop shwa ma sha ni. Nde lang na ma kwa ma ngui ni nde ko bang ta ma se. Nde lang na shi ka ni mong nde ko bang ta ma se ka ri. Ya na lang bai krum ka.
1: Yu na chung shi mu jwa te.
2: A mung nye ni su mu jwa ma jin na.
1: Wai shi wu.
2: Hi shi wu.
3: Yu bu ten se ni shi du ma. A ji su bai jwa ma gu nga. Ti ti no ni ni.
4: ဒီမတီရောကတေမာလီဆူလီဝါချပဘအဂျေဆူဟိုဟွာတေလိုငွန်နီယလာရှာနငါအင်ဂျီတီမနဲကွာဂျေဆူတဲ့လီဆူမိုအိရှိဒမဂျမကငါဒီတီတော့ဂျမကလောအိစီမမီမာဒီမဲဇွွန်ငါယူနာဆေဆဲရှိညေကိုဂျူကမနဲရှိအီဂျီလီညဝယူနာဆေညေဇန်ဝိုတမီအီဂျီလီဇညေကိုထေဝါဒီမိုကွာဇန်ဝိုရှွာချာမီမာအီဂျီလီဇညေငါယူနာကွာအမဲတမညေဂျေရှောဒူရှိဘူဒူလာမဂျေကွာခေပြေဝါဒီစနီシブティテラドラマテスモワシミデニフゴクワドリイクジスネネザガロスプドマデニニトニニスチョクグディムクワジャロティシエティクワミドジョドティシジュリズマクワビソドクワナピシエツイピジェダニエクワシリザテミイマクワジュガクドクワフブショワニニワティクワサスクワシュアムザウシュアミイドリマティアフネクワリスニフニサゾリワ中国知名的你菲律宾国年马中国是比普华美的积极要么在边缘啊。阿姆尼阿吉苏的一马密码这次默默就忙啊。这里同我可以米一个大波与那个米我尼奇以及谢谢子这里年米华积极让阿姆的波密码一波就就比一批老话。你都能你生我过他第四个三十年过就过嘛积极比一批老年时路边与那做了马瓜。第六一土地嘛对几年话你都能你生活过第三个没有什么年年过就过这里的妈瓜提瓜瓜的年每天一万的年总是此求妈妈政府爹的路皮瓜没有什么几度嘛年天赋年瓜不辞幸福过足力就是爹母能力的妈谢力自命一妈瓜外家爹的妈舅舅一万里此里头瓜过一米耶罗一只妈瓜与那瓜米无塞基督玛尼马国三国怪提马吉瓜帕布提黑先尼伊瓦里杰罗伊尼玛尼提瓜瓜提德索尼马泰斯天赋年瓜此地夫免尼族里与那瓜米无尼齿米多玛尼三十瓜比米多吉罗什提示伊瓦里瓦此尼塔波与那四年在我必斯尼扎伊瓦里泽罗伊齿度提马泰哈斯在我路必斯尼扎伊瓦里泽罗伊土提马对吉里斯年啊可沃塔在我一米一九的嘛年就是这幅画拍过个十年一得提得过提得的一米嘛一得过在七里子年所以就写下抽卡过我咋觉得在我一米一九的二米米嘛没完里子年在我的米就都是还提四米最高的九里子年啊一次十几的我是一十几的米嘛年我还能黑米最高的九里子年啊第三一塔与那十五提得了多拉玛的什么一米一的年文山州红湖座白罗一德瓜鲁湖米华修一节几年箱子十五东南门街他里提瓦里亚木瓦里罗是十五马的福高克瓦瓦哈四十年瓜州四十年瓜吃有些观念米无三马不然年四年母提比马观念哈做地老瓦提色提扎过提扎十五提德拉东南门的什么瓜是米的白罗一米一的年一不就就要比瓦来湖瓦里四年师父你才想起我的思念阿里伊瓦库古里巴塞出租谢马杜古尼哈比斯尼扎大里子马爹我叫我的思念

文山州混合作业双二年他凑到天安王室里行厉害啥子雇用马的亚姆萨德国这一娃子娃一时都不说年出行你他一朵地里讲话的娃你都能你次求苦阿女不也阿摩姐姐那

0: 이미이순이의스힌토마츠과망우이마네과당아디네니사코다보홍호조홍호신예디니나비쇼아스三十马吉德瓜吉杰比小瓦里斯，一米一脚头寸五马吉杰比福格，一马瓜比罗库罗内瓜，我是你们最高的马瓜最瓦里马，你是我们最高的脚。好问题多，小马瓜比，俺们四十六十，我小米，大家等我马一起比福的好年华。你多呢？你是三颗四哈，我和谢德尼，俺们一米凑格罗，十铺铁铺，外加三十处理森林组的马德对瓦里瓦，听一声一塔。关家十几年时跌到脚脚一万里之比这样你说你我我来和迷的你你都能你是求苦这样我过的目光十几年时提携过密度脚度提示的说你我们一度的是与那生包三十努力写过十年年阿罗十不得嘛的你提嘛那个说的我的提乖过十万年路九次零十年过提示做的我查字过农家走两皮鞋吹皮街道甘肃河卡下甘肃小组年国光快速的哈嘛阿克说我的话叫我们就说此年甘肃河卡过阿们快速的了的哈嘛我还最高的觉一行路觉得得算他听听三门派刚来个真说我的阿们快速的米一毛瓜比那说不念甘克度过铺说我的都提富就里八岁不铺不说我的从卡五年那是米一直的这么比个三万都到我的话说哈三年过去此年怪的马之瓜说我们在我俄国的马第三年都没知道的做的事俄国的马天赋年瓜你此年夫你啥做的话你都能你生我国国的瓜吃怪的马之瓜一提啥感觉你觉得马天没求度不还过实力的做的天马年瓜一米一数马天十次三门孤独有个的做的怪的马之瓜感觉你就是得口有个马十次我谁有头个的做的家就你就米一马瓜就铺说完了吗我都我还历史的三百个的做的话说哈令你摩洛塔中国瓜怪师傅那你拿马老五这个大瓜中央总书记外加主席通论年中国中央大小瓜水中俄一拉话通论年你都哭他中国中央大小瓜妈咪水中俄生你就比我还不得嘛一种啊中国瓜地面苦年跟阿白的你多多不怪说的默默生你师傅一盒花提的路是八戒马苏西中国瓜就菲律宾自美一德瓜一米一数年求哈三尼塔一度提的一百福瓜第二提的自美内瓜菲律宾瓜买比几个一米一数年菲律宾瓜点马中国数比普花米一数点阿多多强尼可能我比斯阿马瓜比一盒花生尼强尼我阿年头一组天马瓜比菲律宾瓜点马中国八十比普花米的要么小度阿克多了年瓜自美一的年菲律宾瓜年马中国八十比普花米的的要么米马一直比富瓦的资本年啊乌克兰总统在连十几年琼哈利尼塔俄罗斯总统普吉的做作皮对面的乌国路途来什么内瓜普吉的莫内葫芦一年时间的王表哥在年在连十几年欧洲比美国的提马内瓜当然是你生啊比生家可跳个王俄罗斯总统普吉年琼哈利尼塔提的本啊俄罗斯年一万比美国胡马斯阿尼尼哈塔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格雷奇罗皮瓜莫来胡塔国瓜一次得来胡哈马的出单阿比本年啊弟弟乌克拉提前年一次马的给你出钱阿比本年啊阿多电五百乌克拉提前年因为俄罗斯比美国阿格雷奇瓜最多土马内瓜德哈罗一次马的出单几五百俄罗斯比乌克兰瓜谁来胡的马尼桑哪一股本年啊那么说不一直听妈念话只收点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听过的吃我这都是干嘞
1: 一时上诉
2: 都是我来胡
3: 一时还挂没接机洗几皮白可收干嘞
0: 你对你你吃三火三行玩你塔洗几皮年吃里的铁轨最大跑不铁多只大路子都江苏代表团挂妈咪抓妈挂大塔地里咕咚了啊阿里里一时爱你瓜风桥一直一组的马来设备双额左路一五马瓜左路是十五下翠六十干马瓜八三年瓜古茶都专门的配菜路干什么初恋设备对这里子是十五配菜五马五次提早瓜一级里子十五配菜多万年帕多拉塔里亚姆瓦里斯百年啊
1: 李松里瓦九百步你多你你次出库原来是瓜摩多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夫路过的马阿里如咱们有的出大比日子摸摸的所搞的一类摩多阿克吉是五十万里子他是你你的幅度大马摩多摸米面面如万里子都不读原来是你你多年你次出过

0: Nasa modo ilo ishi wu paluma kwa, fu logo do yingu belu itzma nidu kwa. Modo shi wu za swa sunye, hili ji shi fu logo lo ijima jisi, sasa za beni ru za wali zi. Ti, wu palu za du ali ishi ngama. La sunye ji qie mibu ti hama, yu na naba ngama, modo wu za si, su de jigo zui ji zi. Zanye, yu na sen ne kwa. 工业别学习化妇女道路一时出路面都是雨嘛没多复杂一休干个别嘛瓜刷服蛤嘛没多嘛复杂俺年你是大地故事嘛初三复多年嘛没多复杂在年没多时复杂哈的嘛原来是瓜密布地哈说的年如果都铺嘛铁就杂过杂啊你在说的说的这个最近怎么没多六年你都你你吃我苦 天下黑你大爹比母姐瓜，摩多嘛地热苏米布地哈，你都你你吃我苦，天下黑你瓜就摩多路地嘛，摩多布地白路嘎起土瓜，俺爹能你说的这个最近子路布地哈嘛地几瓜，在你说的这个最近子嘛做，你如果都铺阿里古达嘛，嘿，嘎斯麦达嘛得做嘛，一时出色最多摩多是乌达塔，摩多是铺着着。 天黑苦瓜，幸福如果啊。如果不按点命令，他们我都派入在我等啊。你假设被他们带走嘛，俺才出什么摩多的呢？摩多是不得喊你天黑苦瓜，求福如果瓜子。如果不按点命令，他们啥都派入在我等啊。一时出塞就在嘛摩多屋子，在俺才出嘛摩多屋子他。如果不满装啊，三，第三我阿里一脚嘛。 第第三五嘛，拉出几千年动车第APP白马瓜，都是第十九。第十四年动车第APP白马瓜，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的铺路过白马瓜，云南一路一十五八六马瓜，铺路过都白马四十。俺年提九十八，原来是摩多一路一十五八六百六十，都不是四十万字。原来是摩多一路一十五八六马瓜。
1: 铺路过白路，多多白大马瓜，就是地藏王的字。二，一五福大马，摩多一路一十五八六马瓜，铺路过嘛呢？后头么路过都铺确定是如在王的字，第二一下过的是路过都铺地藏啊。阿里第二里动车第APP呢？那娃吃纸塔，铺路过前嘛不多，后头如王呢？后头王在里头，铺过里头你瓜起怎啊？铺路过前的嘛呢？你吃你那瓜就在王的。 铺路过车如果你说呢，一直苦瓜，路过都铺满地的话里子。为啥说呢？搿搭么铺路过车嘛，如在话里子。铺路过车最大路一直苦瓜呢，摩多一路一十五八六个里子是，路过都铺地上嘛一万里子。啥？最多都铺个头米，第二，拉出几千左右一度一度阿边，铺个车。二，摩多一路说的这个最近怎么，五个都加起头。 摩多布地下头加几头个，摩多地方呢，你都能认识我个，天下黑你没结果。第三说米瓜就布地下，今年顶了的多，说的这个最近子路一度布地下嘛，二级的瓦种啊。对吧呢？跑步的结果就，里切的结果轻啊。三摩多是的么？摩多五个路加几头个，摩多布地下嘛加几头个，跑步的前边你切的前嘛就最疼啊。
0: 天马代么做事，感觉到个不太好路，一年嘛呢，你都能认识出口，天下天你踏步，一直嘛都是等啊。天马代么一直等下路是一度，我只讲完你什么呗，而且说呢，原来是上午的微信公众号，你都能认识出口，无时无止无在路，一路一十五八六百万块，但是你让我等啊。

哪里路是木瓜错就念哪里没得时间念有年米一塞瓜子里瓜有年米一塞瓜木里瓜阿哲说花花子你你阿哲说的哪里没你阿哥嘎吃路是日都木瓜的被风马公啊日本的被其他有历史十不年被另外没吃完可是还是维修拉修措施瓦是太个日本多

苦瓜为了那个制度，米一路一他个制度，木瓜不论制度，有历史是那芝麻多年年不，芝麻多年出比球的紧啊。日本东哥阿年抓，尼路之坡，南山之坡，那一刷度最之坡没路上啊。有年嘎吃的制度，泥刷的制度，制度他年木瓜不啊。乖的马之瓜粗时，瓦次球时抓不度，制度木瓜个阿年抓啊。日都木瓜嘛，不多了，过了大年，提出不了的嘛。阿么有年，李叔是日都木瓜嘛，那弄个嘞。

老不是年卡过年，老不差个过年生啊。师傅老不抓他，阿舅孙女提出了自下生，老不差不多了红啊。买起了红红，不多了狐狸当年，你吃红不多了狐狸当啊。老不差没抓，我是一九一九不想读了路是没过年阿没么抓，年年有年不想读了路是。

0: 关注新闻观念，关注马吉管理，关注上面桌。我是你龙门部他们提的档案。今年九月，德切王木林光哈路阿根南那个赤路是关注市主动门关的就那个了。
1: 休息了，休息。

党隶属党，中共中央党校。同论莫比上班多，有的中共中央党校很回来含现，为了人很。拉扎杜达隆派的中国党友派的菲律宾晚上含崩溃好三话，地道他喊派的菲律宾莫搞派阿萨段来哄亲的中国呢。人保护党来地来天天向干黑方斯瓦斯蒂。按时间票你变好三买变弄看皮箱帮你票好三买过腾地你。

าจิงมีฝนฝนเฮาเมียนที่ฮักษาป่าใหม่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怕的呢，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减低十三分呐，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今年一月初就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奥罗那，靠思想思。
2: 那包巧克力弄个的啊，天天把那家都喂奥罗来。你那手切个一个来试吃好吃，阿给我打拉切。云南我是个是马圈木个子为家家提的黑切，我家做辣皮西脆皮煎到白卡呀，阿搞朴素的好家来不加个嘛。国家的马孔一样，他是是小狗喂，他不喂他，底下服务员看你去二分拍小狗阿秀。祖国菲律宾切大白只要切个土豆白，菲律宾切大白祖国吃来加点毛。大黑弗拉那还给弗拉维塔卡的发酵，我好过的老的老子嘞，那哈尼。这些奥马的玛雅好多学来的荷拉贝，与那贝木诺高尔波木下的个子子古达拉切，你去人请阿婆，说的马咖啡切个一个来试吃好吃，阿盖达拉给拉切，来大卫给贝与那格吉维塔奥嘎嘎多修。你去人请阿婆，说的马咖啡木下米下，我家的马咖拉带哈拉嘎大家不有，叫叫谢可哈拉嘎阿罗的麦达切达贝，七个与那不为奥米的马有，这可把哈拉贝与那是奥西个西门贝嘎嘎提提来，马全木阿子，走私的马里塔嘎落可来，奥西个西低价贝还米。可以写下的七万木口饺子，我求老板的二十米，我还来希望你肯拍饺子。等你五十，文山州和河州米八米幺一家路边那铺摊，几亩地在黑地打的下来，巧克力麦地拿麦地卤饺，我可能刚刚比比巧，我还想吃高个饺，对嘞。一级管理部，我们那学不必来，请必修。林那不把个是非，你去人去看看，丝路云茶，那波斯抓走，云南来走出亚非为几家几麻烦，得卡可还把得请你你他过。昆明对此国际会展中心为其好瓜打得给哈拉多，可还把得请些你带来得请俺你他过。乔欧拉大飞的马拉巴嘎拉的大地马给哈拉比哟。其奥阿霍克拉飞湖泊州湖泊西边是河谷，还明日请阿爸姆帕古达的一时我家来拉的个地家给哈拉。你去人请阿霍的吃哈巴湖泊西我家的马霍是某的某，这个一个哈夏大家飞的马跟每个靠说个阿秀。等你五十，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考，你大伯开的到哪位？现在马考是跟那次的走单路边考，云南省宝山市路的县，你哪位制皮师傅西路，我可路小哥哥。记得住，我家走。

把脾气加住火吹，会受我好给哈啦。我是咧，一口卡只要喝，会受我很怕滴答。第五杯苦涩话白开加个热度，阿搞不受苦的喝不起，卡也不拉个，得卡的嘛。

的小保守。你那人情啊，苦苦不他，我家的马可以及阿爹去都去，对马可去过下过去奥马就，我可能家的你坐的下过去些马可去阿就，对苦苦，我感觉去都没坐，之前阿爸爸阿怕就，我父阿去阿下过去奥爸爸过去爸爸就，可下把奥尼达巴，祖国家冬年那尼拉切贝。那我是去大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同位，中共中央大小加你你，你去和他同位，中共中央大小还把的马黑加就黑拉门。中国菲律宾切大杯只要切个，可还把些你他罗托多杯，菲律宾为马木，我敢切大杯中国出来敢的木他。马蹄马托的前年那年被打黑多马，对嘞，我感谢大卫祖国出来干的母，打黑夫的那拉被他看得发达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还把奥尼他，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乌来后背，要来普京莫打来打黑接大卫奥尼的刀，来欧洲国家来阿美利加加的个接大招呼。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还把奥尼塔护卫？俄罗斯破安尼可去还把他？阿美利加给接达达贝里塔埃亚的卫？亚卡乌克兰破噶噶埃卫？乌克兰破其他埃拉古？俄罗斯来乌克兰马斯还噶的有？亚尼维科斯下次来出个接通缉达贝，来那个通缉达贝，起码比个说那拉贝奥布尔加。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这是哈罗的第一个家子。你现在的七夕和第七年下班，你七夕你他是这批做书记，做一哈罗为家的会库又马拉为国家二十一世哈罗的组织部图马塔主教拿，就是我去二十一世哈贝贝塔家下下切，乌塔来乌皮马蒂马佩来就，这不国家二十一世第二位罗马拉里啊。这是加卡加罗之古米卡塔阿朱维尤，海米马罗伊加马罗切格伊格加蒂卢克，切克维奥罗塔福乔维奥霍，奥西格西梅加维加加蒂杜阿杰西加兹，莫帕怀耶格勒蒂格加加蒂杜格罗蒂达，这是勒日蒂语米卡蒂阿加罗兹。大地马维加，这是加卡的鱼卡罗的阿加之味多卡饺子。我是鱼是门加马门加马的派，我是鱼是门味的客家派锅马派。这是加卡的鱼加罗之味的阿之味来，马爱的味哦。

那宝处诺达就国库查达来以那名字家以在戳亚维嘎罗迪哈马那维欧亚国嘎劳人诺塔亚嘎子拉杜维勒里马谢马阿伊扎归美维嘎罗有第一国汉阿奇斯科扎归美和鲁加森大家思维马泽亚也嘎可波拉第七十课的课，要奥维卡斯格来热闹拉噶。我讲喏，我怕给的给，大理西周周易做我力嘛。第一个下过去考考，我怕我该古本拿噶来实习。在闺蜜，第一爱读为我噶，没给学。第个讲喏，要我怕给的给，切作为米他把大来，我农苗我给。画皮记得吗？

芝麻厚味味极要它切割别别。在桂美阿洛古花皮做些做些立黑格立马巴地要加加的地切勒你妈路给他勒给切为的家撇下为母那要哭我地哈啦立黑格下过去时刻我哈巴要古本那给勒我被那家哈啦小皮勒古给撇在桂美米卡不害为他那儿的哈马多西或是国诺嘎要为那门马家古要多为你一家和祖靠为那古为给自个黑家国诺的你要那家为个街道那次来打来那马就把巧克力嘎地对了还把谢马国诺你一家和他祖靠为靠差靠是个是个那古个黑了我给为古本拿下加说吧古为的那古把加贵美他哈巴阔马他的压机哈的古币黑嘎你起恩嘎勒若画皮我过一勒我是打牌给谁为米出租学课你加买不还勒妈妈黑嘎又为都去那国家哈啦古本拿地图地里我课嘎地给哈啦黑嘎第一个哈过去一个四哈巴里黑压他就靠靠草靠是个比是个五波地波削皮了古月过地米出租小靠在闺蜜们里黑压了里削着米叉着压的个削着里黑压的咯又和靠靠拉达也该哈家你哈过皮个是怎么死里黑月过这是黑吗个你来写靠就靠压个老你黑个咋个没他？你黑为海家为巴的嘛？别比嘞，以为嘞，这只马子嘞，把住这个地址。我卡把你黑家的爬过，唔怕黑家过跑到一嘞，有司机加个加班，要和他乖乖乖嘞，咋个没多多拉大卫的屁股，的屁股马修。要阿布达达嘞，我卡也铺子过，加子啦嘞，我卡也写清个他说答。我说过那里有你一家和他孤独的早朝地址大可过亚米和哈格错过你背后和卡亚和哈格给了过过汉错卡贝嘎切大街日不过加路哈路达勒和卡亚和他大发为大黑孤的汉子日亚嘎过哟日路得得不过是过日 A V 就第次嘎勒好卡亚和古威你黑个个阿克克里有你不过阿姨的个你和他的哈利说达啦要可卡克里马黑就靠不来你黑人亲一个那哈佛我闹靠个咯靠为其他大楼的出的个个多忙个你马他你怕亚米爱古你黑大黑大古妈母你怕古出哈和给死起来哈家巴多来有对了在闺蜜你黑个的马达了还我为亚米爱和他我不满呵呵的了你黑子哈的你来你口在闺蜜其实你黑个打哈得多你黑个打哈多了要错的错门为麦普嘎有发誓闺蜜你叫是个了要有个大为我们我护理嘛有大了自国自力给了富家家富家老为妻妈的门为错过多来个多慢个错黑妈的不必几个皮不必铺拍多来个起笔黑个咋闺蜜妈拍吧有个位要米爱和口口多来个个那来看那都个地大理由可来可铺个手地家里大卫政府来你哈可为错个个哦吼画皮西尼子高级中学里黑个大牌压手，你黑个记得吗？你黑为看那海家出租黑路来，告诉黑家为你妈做，阿可下我为亚米埃，你黑家个在黑拉牌为做，来你黑铺哈铺的干嘛去？来家铺阿姐姐介绍，你黑家和阿可下，你干嘛是嘛？你家嘛黑不为他你莫来，在闺蜜家得多嘛是哈啦。
的帕里黑亚古考嘎达维奥夫你写副业接着卡克的杜拿在闺蜜多达维米卡维朱哈奥米拿哈嘎里黑格奥米的多嘎制度没说我哪里有日度啦里黑格科阿罗都拿回来有用丁尼科阿吉海嘎里黑格他写不准但是他在哪里你亲密的给你黑为何我家为我家嘎你亲阿米里接着你亲口怕拉为丁尼嘎你黑亚他嘎错了写过去他嘎但是我你黑亚和给的给子我的黑嘎你黑给他下马嘎你妈把你黑亚我让你打为哦要过为你来的这些口你呀话比你高阿罗的婆高考为李黑亚就拉手来李黑亚卡别家大学考个罗你怕李黑亚过一百考个罗这不个为话比你高为李黑亚的七婆给黑路来李黑亚的嘻嘻哈来我个大学黑给来一百考个八个的还个我考我七个黑个高考为成绩足足拉为个李家是阿罗的门切的在闺蜜我打为画皮尼高李黑亚的个里为五十八位尼哈塔多打了李黑格搭配的亲和拉为李黑亚的嘻嘻哈来我个大学个黑黑秀来这个诺为尼哈国给度我个拉个做秀过去写过为在闺蜜李黑亚和为阿姨的古币第几个亚度马就为在闺蜜若李黑亚起码为阿姨个配那你妈可比落家在闺蜜欧为在闺蜜亚度马就来你卡为摩羯个马就人家看看看你黑家哈狗哈大黑有我去过拉里嘎铺在家里政府比大为拉小铺阿吉勒起码为错得铺勒有他哪个制度为哪个铺嘎他不也有多拉勒画皮哈我为可哭立马为哭第一个是小铺哈拉古我哈爸爸怕狗有个为那阿妈嘎做那你妈哭立黑个做我希我娃娃也爱着在闺蜜为地皮米皮米自家为挫折娃娃和你妈无奈也加得着来挫地家里他就妈多嘎不拉比手地家里大为政府来就只摸摸个嘎做家得着你来你是好的今天哈巴做工作也有他起过优秀顾家大爷手臂就是不由他时代开模学毕你来你的口你还把的起死你来你的口我压嘎都做过你都热无学毕你来你的口你还把你的案做够做压做书记国家主席做压几位主席习近平哦北京市人民大会他可乐起过脱皮估计开模学毕其实有大为第七十步我大的就齐国沙巴虎齐色标笔齐国优秀教师齐国无疑老都家杂地个欧米欧虎嘎嘎妈家在闺蜜有米卡布妈多勒错他哈大不为齐我爸我可为立马把我错勒地母伯地母为立黑亚虎嘎就嘎熊话比你高为他以立马把可我哪大嘎就会托大勒立家买狗小话立马把要和大为客家的人家立马切大黑亚小吹立马把摸吹拉为立黑家他铺嘎嘎比为嘎错地嘎他嘎马古比较哈我勒立马嘎黑为话比你高阿罗的母立黑家走于里大小黑路大勒阿给大哥马给勒要立黑多拉哥国拉勒立马把地要古为你妈个妈做过，那也你为你哈妈做。大家黑路打来你黑家的家家，卡靠过来嘞，你家买。要古为，要吃克里地为嘞，在闺蜜巴多来有。要家在闺蜜克来为你妈巴的家陪家。大小黑路嘞，啥还有个家家切大为画夫妻，画皮一路为他铺为的家，铺卡脚为就多来嘞，你黑个他个家比。在闺蜜比多一大为哈为奥布，画皮你搞你黑个哦，我为。

0: 来学习诺给哈拉切达哦。
1: 触摸级别大门口，压价起。

0: 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云南省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做强高原粮仓；云南多地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红河县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走出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兰平县翠屏街道把蒜苗种成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苗；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 42.23%。 中国使馆提醒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加强安全防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以来，云南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为美丽云南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国。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8.9%， 6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三年位居全国第一，优良天数比例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云南蓝成为全国公认的生态名片。今年以来，云南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切实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年初就将粮油生产底线任务分解下达各州，市政府要求各地把任务落实落细落到位，压实省、州、县、乡村五级粮油生产责任，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310万亩以上，油料播种面积稳定在508.2万亩以上。近日，应急管理部对文山州、红河州四起泥石流、滑坡、洪涝灾害成功避险案例进行通报表扬。5月17日至18日，我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累计避险转移154户，439人。日前，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于5月8日启动，铺轨施工总里程约157公里。6月3日，2026年云南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丽江举行。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六五环境日期间，全省各地将紧紧围绕主题，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倡导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美丽云南建设迈上新台阶。记者6月2日了解到，2026丝路云上南博时装周将于6月12日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启幕。此次南博时装周作是第十届南博会的一核主体配套活动。6月13日至15日，来自省内外知名非遗服饰品牌遗秀传承人及设计师团队将进行18场专场走秀。记者近日获悉，昆明综合保税区今年4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作为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试点县，近年来红河州、红河县大力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与产业开发，54.455万亩干热河谷已开发利用25.2万亩，试点覆盖13个乡镇，初步形成以水果、蔬菜、茶叶为主导的特色产业格局。2023年10月，红河县被命名为第7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正式发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的紫皮石斛成功入选，成为全国64个入选品种之一。初夏时节，怒江州兰平县翠屏街道甘竹河村下甘竹小组的蒜苗迎来丰收佳期。据了解，今年甘竹河村种植蒜类共500余亩，平均亩产2600斤，按市场均价3.9元每斤收购，户均增收可达3万元左右。小小蒜苗已然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苗，为农户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注入动能。国内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3日，今年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工业和信息化部4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

0: 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国际新闻，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一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了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学员见面交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日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普洱市景谷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1262预警教应机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壁垒，建立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请听报道。
2: 最近，景谷县威远镇举行了一次自然灾害救助实战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洪水漫溢、山体滑坡等真实险情，周边50名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险情下达后，应急、水利、消防等部门即刻集结到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喊话，护送群众撤离。从气象预警推送到全员清点到位，全程不到一小时。景谷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刘俊：
3: 今年以来，景谷县各乡镇、各村组立足辖区山洪、滑坡、河道洪水风险特点，分层分类。

0: 最核心的目的是在跨区域和跨部门之间实现高效联动，避免出现上游下雨、下游受灾的被动局面。
1: 202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上游镇原县倾盆而下，岸板河水位暴涨，洪水直奔下游景谷县鲍木村。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党总支书记杨学坤：
2: 凌晨3点半左右，我接到镇原县工作人员通知，叫我们尽快撤离人员。我接到电话，然后迅速组织人员对鲍木村四个小组进行撤离，仅用半个小时时间，全部人员撤离。
1: 这一通跨县的脚印，为下游赢得了生死时速。鲍木村迅速启动提前转移避险方案，276人在洪水到达前1小时全部安全转移。洪水过后，64户房屋被淹，但无一人伤亡。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村民杨琼：
3: 就水哈子来，我差点点过不来的了。当时别人叫，根本忍不到了，人都全部要躺下了。
1: 以鲍木村成功避险为蓝本，景谷县全面推行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今年，景谷县凤山镇与上下游乡镇签订防汛减灾联防联控公约，明确突发险情30分钟内互通信息，24小时通讯畅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开展联合演练、联合排查跨界河道隐患。景谷

0: 见凤山镇党委书记周学良。
1: 过去我们觉得繁姓就是管好自己这一段，通过鲍姆村的成功避险案例以及联防联控公约的落地，分散的力量被拧成一股绳，碎片化的防控变成系统化的治理。2023年以来，我们每年组织力量对河道进行清淤，去年的洪水比2023年大得很多，但我们的村寨没有受到灾害。我们明白，只有上下游一条心，全局一盘棋，才能真正守住人民群众安全。
0: 目前秦古县已建立基层转移避险网格5.85万个，落实沿河村民小组联动教育责任人1678人，构建起上游预警、下游响应、全域联动、闭环处置的防汛新格局。2025年全县汛期转移避险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近20倍。秦古县委书记邓世武：
2: 防汛不是一家的事，不是一镇的事，必须打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上下游、左右岸各部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急策早部署、群众早转移，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3: 历届南博会期间，云南台推出的南博会客厅高端访谈节目，为与会各国嘉宾搭建了一个共话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南博会客厅的朋友圈有怎样的故事？请听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张悦的讲述。
4: 我叫张悦，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南博会客厅访谈节目正在策划推进中。今年和往届一样，我们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搭建演播室，专访各国嘉宾。
5: 在历年的专访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外宾都提到了与中国深化合作。他们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泛泛而谈，到后来许多嘉宾都能清晰地提出与中国云南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和行业拓展合作。南博会作为中国和南亚深化互利合作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
6: 回看历届南博会期间制作的节目，张悦和同事共采访了50多位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政要、使领馆官员、工商界领袖和智库专家。时任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马尼拉宋班迪：
7: 老挝全力支持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我们希望把中老铁路作为推动合作的关键。
6: 中老铁路自开通以来，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目前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3800多种。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利勒·哈什米：
8: 南博会作为开放平台，为区域国家的合作交流创造了机遇。现代农业是近年来云南发展很快的领域，还有矿产资源和文旅行业的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6: 2025年，云南与巴基斯坦进出口额9.1亿元，增速173.3%，商品种类主要是海产品、铅矿砂和化工产品。通过节目，张悦和同事们与嘉宾结下了友谊。时任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法伊萨先生致力于推动马来西亚与云南在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工作之余，他还热情邀请记者朋友们到家中做客，品尝马来西亚榴莲。张悦：
5: 今年的南博会，我想问问来参加会客厅的嘉宾们，通过这10届南博会，区域各国分别收获了什么？展望未来，他们对于深化和中国的互利合作和共赢发展有着怎样的愿景？我也期待着在会客厅访谈节目能够邂逅老朋友，迎来新朋友。
3: 15/57，文山州围绕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科学谋篇布局，持续做强新型工业、中药材产业、现代农业、旅游旅居产业四大产业，全力绘就边民富、边官美、边静稳、边防固的新画卷。请听报道。
0: 15/57，文山将以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形态为抓手，深耕四大重点产业，力争2030年旅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800亿元，三期中药材产业向千亿产业目标迈进，建成全国优质绿色现代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好在文山品牌。

0: 文山州委副书记、州长马忠俊。
1: 我们将立足343万吨的定洁类产能，聚焦铝水100%的就地转化、铝材100%的精深加工目标，加快绿色铝向终端产品领域拓展，促进再生铝与银铝铝加工融合发展，力争到2030年，我们的再生铝的产能突破150万吨。
0: 文山州副州长李松涛：
2: 我们今年 GAP 的基地将达到1.5万亩，力争到2028年要实现文山本地种植山西 GAP 的全覆盖。
0: 文山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李永忠：
3: 同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目前我们共谋划储备了重点产业项目2845个，总投资接近1亿。
0: 15/5时期，文山州将抓牢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民族团结工作队伍等人才工作，坚持新边富民、惠民利民，在边境建设、民生保障、康养旅居等方面持续发力，建强国门学校，使数字校园达标率到100%，发挥国门医院、国门疾控作用，让边境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文山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志：
4: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接板挂帅，柔性引进一批专家人才驻点服务；依托乡情聚才行动，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毕业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业；实施百名科级干部挂百乡、千名处级干部连千村、万名各级干部包万户3个计划，着力破解边境地区资源分散、服务不精准等问题。
0: 文山州副州长田燕：
5: 发展边民富士加落地加工，培育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建设边境务工车间，让边境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努力使底边行政村的边民收入增长高于边境县的平均水平。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9: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保证了我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展现出显著政治优势。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9: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云南于2025年10月召开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全面落实中央部署。2026年3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6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举措，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施工图。实施意见明确了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按照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特色发展、治理有效的思路，坚持以水定城、以产立城、以人兴城、以文润城、以美塑城的工作路径，以经营城市理念统筹规划设计建设治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设定了2个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全省城市体系更加协调，人居品质明显提升，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实施意见

部署了四项重点任务，在优化城市体系、激活发展潜力方面，城市不仅要大，更要强。我省坚持强和聚群带边思路，做强以昆明都市圈为龙头的滇中城市群，凸显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加快滇东北开发与滇西一体化，提升城市品质和能级，使其成为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连接点，加快沿边城镇带发展，推动兴边富民行动，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实施意见突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美丽家园，呈现三个鲜明特点，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从建设城市向经营城市的思维转变。云南山美、水美、生态美，实施意见提出树立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经营城市理念，要求各地算好投入产出账，盘活存量资产，引入市场化机制，让城市不仅有颜值，更有价值，实现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突出了以水定城的生态约束和旅居云南的特色导向。云南最宝贵的资源是生态，最大优势是区位和气候。实施意见把水作为第一刚性约束，要求各地在确定城市规模、人口上限前必须先算好水账，并把云南的区位和气候优势转化为宜居宜游吸引力。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了先体检后更新的城市有机生长模式，针对城市建设中容易出现的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等弊端，实施意见设门槛、留乡愁，明确城市更新项目必须先找准病灶，然后对症下药，并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古树名木保护，让城市留下记忆，让各族群众记住乡愁。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郑钧带来的歌曲《热爱》。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甘带十双板呐，
3: 你送我三副。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이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무코미코얼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초크라노다치디보노카투베얼로레이나스체크이그레스츠호츠아케고다라체云南我是个些马圈木个子为家家提的来切，我家做了皮西脆皮煎到白卡呀，阿搞朴素的好家来不加个嘛。国家的马孔一样，他是西小个味，还不为他底下服务员去奥服拍小个阿秀。中国菲律宾切大白只要切个土豆白，菲律宾切大白中国吃来加点毛。但是富拉那还给富拉为他卡得发酵，我好过的了的老子嘞，那哈尼。这些奥马的马阿好多学来的荷拉贝，云南贝木脑壳、耳波、木下的个子子古达拉切。你去人请阿好，说的马壳贝切个一个来试吃好吃，阿给达拉给拉切，来达贝给贝云南各级为他奥嘎嘎多秀。你去人请阿婆，说的马壳饭木下米下，我家的马壳辣蛋哈拉嘎大家不有，叫叫蟹壳哈拉嘎阿罗的买它切大白，七个云南五味奥米的麻油，这壳巴哈拉白，云南是奥西个西门饭嘎嘎提的来，麻全木个子，周四的马里塔嘎六壳来，奥西个西低价饭还米。可以写下的去玩木口饺子，我去罗牌的奥西米，我还来去玩你去木拍饺子。等你五十，文沙州和火州米八米幺一家路为那福他，吉木为大黑的大的好来，巧克他马得拿马得卤饺，我可罗个个比为巧，我还写起高个饺，得嘞。一级管理部，我们大学不必来，请必修。你那不把个是非，你去人去考考丝路云茶，那波斯抓走，云南来走出亚非文件垃圾麻烦，得卡考哈巴的青年人太苦。昆明对此国际会展中心为其好瓜打得给哈拉多，考哈巴的这些人带来的青年人太苦。朝欧拉大贝的马拉巴嘎拉来，大贝马给哈拉贝有。吉奥阿霍格拉贝，胡霍州胡霍西贝是霍古，还没你请阿巴姆帕古达来，一时我家来，拉的个地家给哈拉。你去人请阿霍的吃哈巴，胡霍西，我家的马霍是毛的毛，这个一个哈下大家贝的马格米个靠说个阿修。第二个是，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考，你大概可以得到哪位？谁的马考是跟那次的走单路的考？云南省宝山市路的谁？你哪位纸皮师傅西路？我可能学个啊。记得住，我家做那皮鞋，家做火腿，会修我好给哈啦。我是为，这个卡只要考，会修我很怕的哒。第五位铺线瓦把黑加个叶度，阿搞铺修铺的好位置，卡亚铺拉格的卡的马排修。可哈巴县尼个贝，结合国家的马坡木亚日西小个贝，的娃娃奥希些哈娃木脚，卡贝贝他的哈不表好奥奇尼会怕黑小不修。你去人请阿考考不他。我家的马壳一直嘎贝个都个，对娃壳黑过下过去奥马脚，我可能家的里脚对下过去些娃壳黑个脚，对壳壳我感觉个都里脚之前我爸爸个拍脚，我父我黑我下过去奥爸爸过去爸爸脚，可下把奥尼。

祝国家动员拿你来切别，老我人口大中央主书记国家主席同类，祖国中央大小家年年，你去考他同类，祖国中央大小哈巴的马克家就黑拉门，祖国菲律宾切大白只要切个，可哈巴谢你他耳朵多多白，菲律宾为马木。我感谢大卫做过出来家的母他，马蹄马头的强尼那尼贝大黑多马。对嘞，我感谢大卫做过出来家的母，大黑夫的那拉贝塔卡的发达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哈巴奥尼他，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内部来后背，要来普京莫达来大黑接大卫奥尼地道。来欧洲国家来阿美利加加的个接待照顾。俄罗斯总统普京可哈巴奥尼塔后辈，俄罗斯破阿尼可希哈巴他阿美利加个接待大辈里他埃亚的辈，亚哈乌克兰破噶噶埃辈，乌克兰破其他埃拉古，俄罗斯来乌克兰马斯还噶不有。亚尼维科斯下次来出个接通知大辈。และนักการทูตจีตาเวชิมาวิกาชนาลาเวอโบเอจ่าออสดอคาจอฮีติเกกาชอคีทาดาฮอดาออสยากอคาติเกจูเกชิจิพีวิดอคาติงิติโตจอฮี

家是哈罗的第一个家子。你现在对这些好的几年好吧，你这些你他是这批做书记，做一下哈罗为家的被恢复就马拉为。国家我是一是哈罗的做职务，托马塔就做拿。就是我去我是一是哈贝贝塔的哈下切，乌塔勒乌皮马蒂马佩勒就，这不国家我是一是第二位罗马拉里啊。这是加哈加罗之故，米哈塔阿丘维尤，哈米马罗伊加马罗，切格伊格加蒂卢克，切克维奥罗塔，福乔维奥霍，奥西格西梅加维加加蒂杜阿杰西加兹，莫帕怀耶格勒蒂格，加加蒂杜布罗蒂达，这是勒日蒂语米哈蒂阿加罗兹。大地马维加，这是加卡的鱼卡罗的阿加之味多卡饺子。我是鱼是门加马门加马的派，我是鱼是门味的客家派锅马派。这是加卡的鱼加罗之味的阿之味来马爱的味哦。

那宝球诺达就国共产党来以那名字家一直出亚维加罗的哈马那维欧亚国家老人诺达亚加兹拉杜维勒立马写马阿姨扎归美维加罗有第一国还阿奇斯科扎归美和鲁加森大家思维马泽亚也加科波拉第七斯科的科有奥维卡斯格勒以脑拉嘎我可能我破给的给大理西州这一周我立马第一国还过去科科我破我该古不拿嘎勒思绪在闺蜜第一爱读为我嘎没给手第一国有我破给的给切就为米他把大勒我农苗我给画皮起的马芝麻而为微接有他切割别毕在闺蜜阿洛古画皮做戏做学立黑格立马把地有家家的地切勒你妈路给他勒给切为的家撇下为母那有哭过地哈啦第一国家过去时刻我哈巴有古本那给勒无比那家哈啦

kada gaji hada kopi. Kika, nchi onga le, yo huapi oko ele, o si ta pek ge si vi mi chu chu shu ko li cha mai. Bu hai le, ma mo hika, yo vi to ki na ko ja hala. Gu bu na ti tu ti li oko ga di ke hala. Kika, di hi ko ha ko chi hi ko si ha ba li hi ya ta, zu ko ko cha oko si ge bi si ge, mi po di po shu pi le. Gouvia Cotte. Mitsu Shoko, Zagui may lit his yale, lit shorter, meet at the yadigger, shorter, lit his yadillo. Yohu, Coco lata, Yaka haja, Niha go pigga, the massy, lit he vehicle, the himaga, Nila Sheko, to call ya galau, lit he girl, Zagui meet her, lit he ve, hi javi badima, baby let, ever a let, zerzi, matzi, let.把住这个地址，我卡把你黑家的爬过，唔怕黑家过跑到一勒，有司机加个加班，要和他瓜加加勒，加闺蜜多多拉大卫的屁股，的屁股马修，要阿布达达勒，我卡也铺子个加子啦，勒我卡也写情个他晓得，唔晓得去哪里，要你黑家和他孤独勒找草地子，打去过。亚米和哈格超过你背后，霍卡亚和哈格给了我汗，超卡贝加切达杰日佩库加鲁哈，罗达勒霍卡亚和他大瓦维大黑古达汉字，日亚加古哟，日罗，得，得背古西古，日埃维哟，得只加勒霍卡亚和古维，你黑个加阿科克里哟，唔背古。阿姨的个你和他的哈利说达啦要可卡可里马嘿就靠不来你和人亲一个那哈佛我闹靠个咯靠为其他大楼的出的个个多玛个里马他的爬亚米爱古你和他和他古妈母的爬古出哈和给死起来哈家巴多来用的来咋鬼没你和个的马达来哈我为亚米爱和他我不嘛呵呵的嘞，你黑子哈的。你来你可，咋鬼没？只为你黑个打哈得多，你黑个打哈多嘞，要错的错门为买铺家有法事。鬼没你叫是个嘞，要有个大为我们二户里嘛有大嘞，自个自里个嘞，富家宅。婆家老为妻，妈的门为错过，多来个多忙个，错黑妈的狗屁。几个皮不比，皮拍多来牙齿比。黑个，咋鬼没？马拍吧，要过味。亚米爱喝，可可多来牙骨，牙嘞，看那度个，滴大里哟。去来去铺个小，滴家里大卫政府嘞，你哈可会错个个哦好，画皮是你自高级做小里黑个，大拍牙小。你黑个记得吗？你黑为看那海个。出租黑路来，告诉黑家为你妈做，阿可下我为亚米埃，你黑家国加黑拉特为做，来，你黑铺哈铺的干嘛去？来，家铺阿姐姐介绍，你黑家和阿可下，你干嘛是嘛？你家嘛黑不为他你莫来，咋鬼没家？你多嘛是哈啦？你怕你黑家国靠家大为 offer， 你些副业介绍。卡克的多呢？咋鬼没多大味？米卡味就哈奥米拿哈个，你黑个奥米的多牙子多。木说俺哪里要日多啦？你黑个靠阿罗都拿回来要用。等你靠阿只海个，你黑个他写不准。但去的进哪里？你前面的个你黑味黑，我家味我家个，你进阿米里解决，你只靠怕拉味，等你个。你黑家他牙错嘞，写过去他个，但去过你黑家去个的个字，牙的去个你黑给他什么个？你妈把你黑家牙干达标，要过味。你来得这里考米呀？话比你高，阿罗的婆高考为你黑家做拉手，来你黑家卡别个大学考个咯，你怕你黑家个一百考个咯？七不嘎喂，话比你高喂里黑呀，第七婆克黑路嘞，

你是呀的嘻嘻哈来欧家大小黑给哟。来一杯靠个八股你还个欧靠欧七个黑个。高靠位车机坐坐拉位个你家是阿罗的没切的。在闺蜜欧大位花皮你高你是呀的个里位五十八位你哈他多大嘞。你是个搭配的亲口拉位你是呀的嘻嘻哈来欧家大小的黑黑小来这个农民你还可以给到我家那个做小过去写过为咋归美你是要和为阿姨的古币第几个亚度妈做为咋归美若你是要起码为阿姨的陪那你妈可比落家咋归美古币咋归美亚度妈做来你卡为摩羯的妈做人你卡给个你是要哈狗哈大黑要我去过拉维加铺，在家里政府比大维拉小铺，阿吉勒起码为超得铺勒，要他哪股子都为哪股铺噶，他不也有多拉勒？画皮下我为可苦立马为苦，第一个是小铺哈拉古我哈爸爸拍过，要古为那阿妈噶做，那你妈可立黑个做，我黑我爸爸也爱做。在闺蜜为地皮米皮，米自家为搓着瓦牙和你妈乌那一家带着。来搓地家里他就马多嘎不拉皮小。地家里大卫政府来就只摸摸个家做家带着。你来你是好的今天吧，做工作也要他提过优秀国家大爷小弟，做事不要他时代楷模小弟。你是你的口你还把的去死你你是你的口我也嘎都做过你都是无所必你是你的口你还把你的案做过做呀做书记国家主席做呀几位主席是几批哦北京市人民大会堂可乐起过脱皮估计开模所必其实要大为第七十步我大的做齐国沙巴后齐社标笔齐国优秀教师齐国无疑老豆家咋地个阿弥阿呼嘎阿妈家在闺蜜阿弥卡布妈多勒错他哈大不为齐我爸我可为立马把我错勒地母伯地母为立黑家和嘎就嘎秀话比你高为他以立马把可我哪大嘎就会托大勒立家买高小华立马把要和大卫开家的人家立马切大黑亚小崔立马把摸崔拉卫立黑家他普嘎嘎比维嘎戳地嘎他嘎马古比较哈过来立马嘎黑维华比尼高阿罗的摩立黑家走一里大小黑路大来阿给大哥马给来要立黑多拉哥国拉来立马把地要古维你妈个妈做过，那也你为你哈妈做。大家黑路带来你黑家的家家，卡靠过来嘞，你家买。要过为，要吃克里地位嘞，咋闺蜜把多来哟？要个咋闺蜜克来为你妈把的家撇家。大小黑路嘞，啥还有个家家切大为画副业，画皮一路为他铺为的家，铺卡作为就多来嘞，你黑给他个家比。在闺蜜比多一大位哈位欧布画皮尼高里黑格哦我喂喂嘞我洗诺给哈拉切达哦初摸几位大门口压嘎切达黑啊哈拉里口卡卡干嘛黑小弟妈咪不为我看那哈尼啊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湖天色一食度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1: 第五第六个点嘛李苏里我就被捕阿吉苏火化点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我那个吉苏的李苏我一食度嘛叫么人啊弟弟都叫么格罗一起妈咪妈地面自转啊云南省三十年过就过嘛乃是一级的年王云南省年在我等米一级的子年古天我的母国在我需要强米嘛一级的子年啊云南国阿面等嘛年减小度师傅都那么结果改变我的生理师傅提得的都那么的什么我是米的你富国给我努力一估计是年年让阿罗师傅都嘛的年你都能你是求苦古天母国转路提鞋提瓜密度角度提示就立自马瓜比所得个哇那皮鞋脆皮接到你花生李子灯米一马瓜就嘎可的瓜不不

上了年望。第一啥子过双门十五双米一度的吗天赋年过历史年赋年杀做的望。中国之米的年菲律宾国年马中国数比普华米的天这只要木杂被年啊。阿姆年阿吉苏的一毛米嘛这次默默就忙啊。这里同我可以米一个大波与那国米我你吃一节谢谢杂。这里年米花这只让阿姆的波米嘛一波就就比一批老话。你都能你生我过他第三个三十年过就过嘛这只比一批老年时路边与那做了马瓜。第六一土地嘛对这里话你都能你生我过第三个米我什么年年过就过这里的马瓜提瓜瓜的年梦见一万的年总是此求妈妈政府爹的路皮瓜米我三几的马年天赋年瓜不辞幸福过足的就是爹母能力的马谢力自命一马瓜外家爹的马舅舅一万里此里头瓜库一米耶罗一只马瓜云南瓜米我三几的马年马瓜三库怪天马之瓜跑不停行谢力一万里这样的一年马年提瓜瓜你得算你马太斯天赋年瓜此地府免你足的云南瓜米我尼吃米多马年三十瓜币米多吉隆时提示一万里瓦此年他不云南四年在我必四年在一万里在落一尺度提马太哈斯在我路必四年在一万里在落一土提马对这里四年啊可我他在我一米一九的马年就是这幅瓜拍过个四年一得提得过提得的一米马一得瓜在这里四年所以就是像抽卡瓜我咋觉得在我一米一九度二米米嘛没我的一年在我的米就都是还提四米最高的九里一年啊一次十几的我是一十几的米嘛年我还能黑米最高的九里一年啊第三一他云南十五提得了多拉玛的什么一米一的年文山州红湖州白罗一德瓜鲁湖米华修一节几年箱子十五多拉玛接他的提完的要么我的路是十五马的福高克望我哈此时你挂住此时你挂吃有些观念没有什么不能年是你我提笔马观念哈做的了我提示提三个提示师父提得了多了吗的什么挂是米的白路一米的年一不就就要比我来户我的四年师父你才想起我的四年阿里一瓦库古里八岁出租什么都古你哈比四年的大理子马的不叫我的四年文三周混合周年说和你他凑到天我吃你嘿厉害啥子可以吗的亚姆萨德瓜这一瓦是我一时的不是你求哈你他一朵地里讲我的话你都你你是求苦阿女不也阿摩吉吉那不巴次我妈我妈求阿次你他昏迷电池蒙古嘟嘟地妈德瓜是好瓜瓜地妈我一懂啊弟弟多地里一万年吃了那不自度瓜我大都英文啊求哈吃三年瓜就吃完年瓜吃生一块一把瓜都过年还忙阿罗，生年都过米多元老师，那老师把次吉祥生年米一岁半老师，一米一岁年四很多把次过忙我一忙难过当啊。因为你上课大波，红火走红火些年，天天在比学老师，三十马吉德过直接比小娃的是，一米一脚头锤我妈直接比富哥，他妈过比老苦老难过，我是你们最高的妈过最娃的妈，你是我们最高的脚，好问题多，小妈过比。阿们死死落死我巧咪大家等我妈一起比富的婚年华你都你你是三口吃哈不和谐的年阿们一米凑个落是普提普外家三十处理森林组的妈的得我的娃听一下一塔外家十几年时爹的舅舅一万里自闭只要你算你我我来昏迷的年你都你你是求苦只要我固定目光十几年时提鞋光密度绝度提时的算你我妈一度的事与那生包三十努力写过十年年阿罗十不得嘛的年提嘛年过算得我哩提乖乖四万年路九次零十年过提示做另外查字过农家走两皮鞋吹皮街道甘肃河卡下甘肃小组年我过快随得阿妈阿可说我哩我叫我们舅舅次年甘肃河卡过阿们快随领导得阿妈我还最高的脚一行路脚的得算一他提醒三门派刚来个真说我的阿们跨岁的米一毛瓜币拿出不念嘎可度瓜铺说话里的铁夫就里八岁不铺不说话里从卡欧尼拿斯米一直里这么比个三万度到万里哇求哈三年瓜吃此年瓜的马吉瓜说我们在我俄国的马
第三年都没几个的做的

0: 子俄国联邦天赋年瓜李次尼夫尼萨族的话你都能你生活过过的瓜吃外地马日瓜一体萨嘎就你觉得嘛天门球都不还过死里的族里天马年瓜一米一数嘛天还十次三门孤独有个的族里外地马日瓜嘎就你就是得扣住个嘛是生活谁有头个的族里嘎就你就米一马瓜就不说完了嘛我都我还李次尼塞佩嘎的族里哇求哈令你摩洛塔中国瓜怪师傅那你拿嘛老五这个大瓜中央总书记外加主席通论年中国中央当小瓜随中俄一拉话通论年你都哭他中国中央当小瓜妈咪随中俄生你抓比我还不得嘛一种啊中国瓜地面苦年跟阿白的你多多不怪说的默默生你师傅一盒话提的路是八戒嘛做事中国瓜就菲律宾自米一的瓜一米一数年求哈三年他一度提了一百副个瓜第二弟弟子嘛那瓜菲律宾瓜买比自家一米一数年菲律宾瓜爹妈总怪数比普华米一数的阿多多强你可能我比斯阿妈瓜比一盒花生年强你我阿年头一组金马瓜比菲律宾瓜爹妈总怪八十比普华米的要么小度阿克多了年哇自米一的年菲律宾瓜年马总怪八十比普华米的要么米马一直比富华的资本年啊乌克兰总统在连四几年琼哈利尼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走走皮对面的乌国路途来说嘛那瓜普京的莫奈葫芦一年生家的王表哥在年在来斯基纳欧洲比美国的提马那瓜当然是你生阿比生家个体个王俄罗斯总统普京年琼哈利尼塔提的办啊俄罗斯年一晚比美国胡马斯阿尼尼哈塔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格雷奇罗皮瓜莫奈葫塔乌瓜一次得来胡哈马的秋当阿比本年啊弟弟乌克兰提前年一次嘛带给你出钱阿比本年啊阿多电五百乌克兰提前年因为俄罗斯比美国阿克雷西瓜最多土嘛年瓜德哈罗一次嘛带出大几公百俄罗斯比乌克兰瓜虽然活动嘛你才哪一股本年啊那么说不一直提嘛年瓜只收点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提过来吃我这头子干嘞
1: 一时上锁
2: 从事瓦来乎
3: 一时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克所干嘞
0: 你对你你吃三国三行王尼塔习近平年吃力的铁轨最大跑不提多阿吉大路子都江苏代表团瓜妈咪抓妈瓜大塔地里古多浪啊阿里里一时爱你瓜风桥一直一组的妈来设备双啊左路一五妈瓜左路是十五下翠六十干妈瓜八三年瓜古茶都抓妈的黑翠路干什么初恋热备得及的知识十五配齐我妈我吃铁渣瓜一级的字十五配齐的晚年帕多拉塔里杨摩瓦里斯百年啊
1: 李松里瓦球白布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瓜摩多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夫路过的马阿里如咋嘛有的臭咋比这只摩摩咋说嘎的一类摩多阿克吉是五咋瓦里斯他是你你咋夫多大马摩多摩咪面面如瓦里斯都不读原来是你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摩多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夫路过都鹦鹉白路一直嘛你都个哇摩都是五杂耍数年天里记是夫路过路一直嘛就是杂杂杂白你如杂瓦里子天五八路杂都阿里是阿妈那从年之前民不地寒嘛云南那帮阿妈摩都五杂是苏丹之国最记子在年云南生奶瓜公园边学习华普尼都路一时出路面都写句嘛摩多乌扎一修嘎个边嘛瓜刷富哈嘛摩多嘛乌扎俺年你是大地故事嘛出色富多年嘛摩多乌扎在年摩多是乌扎哈的嘛越南是瓜弥补地哈水的年如果都铺嘛提究扎过哇整啊你在说的说的这个最近怎么摩多六年你都你你吃我苦提哈嘿你大地比摩结瓜摩多嘛你在说弥补地哈你都你你吃我苦天下黑你瓜就摩多路的嘛摩多不地白路嘎起头瓜按点能力说的这个日子之路不地哈嘛提及瓜在你说的这个日子嘛做你路个都铺阿里古大嘛嘿嘎塞外大嘛的做嘛一时出现许多摩多是无杂他摩多是铺着着天飞过瓜幸福路个啊如果不按地面的提问我都派入在我等啊你那是被大门带走嘛那次出咱们摩都的你摩都是不得哈你

两非国家求富如果王子，如果富安迪面呢，他们啥都配入到王堂啊。一时出色就在忙磨豆腐渣，在阿车出忙磨豆腐的他，如果富满张啊。三，地上我阿里一脚嘛，对，地上我嘛，拉错几千年动车的 APP 别忙挂，都一是地上脚。2024年动车的 APP 别忙挂，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的铺路股白马瓜云南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铺路股都白马市场俺年提出上比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白路是都不是市场王子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铺路股白路都都白大马瓜即是地上瓦里子你一五福大马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铺路股马年和他们路股都铺决定是入在瓦里子第二下过的是如果都铺地上啊，阿里第二里动车的 APP 呢，你话吃纸塔铺如果钱嘛不多，后台入网呢后台网站里打，不鼓励第二挂起人啊，铺如果钱的嘛呢，你吃你那挂就在网打，铺如果钱入网的时候呢，一直苦挂，如果都铺嘛地上挂里子，不咋说呢，后台么铺如果钱嘛入在挂里子，铺如果钱入到了一直苦挂呢。摩托一路一十五八六个例子是如果都铺地上五马一万例子三最多都投个投米第二拉错几千错有一度一度比铺个切二摩托一路所带几个最近怎么五个都嘎起投个摩托不停下都嘎起投个摩托地方年你都能年成完课停下很你们结果地上说米瓜就不停下再年电脑提多说的这个最近走路一度不点嘛二级的万种啊。第八年跑步的结果就理解的结果轻啊。三摩托时的摩摩托五个路嘎起头个摩托不点嘛嘎起头个跑步的前边你切的前嘛就最疼啊。第八年主要是嘎起头个不点下路一年嘛年你都能你次出口点下天你踏步一直嘛的是等啊。天马天马一次等下落实一度娃子讲完你生活呗二十岁年云南省上午体微信公众号你都能你次出口无时无止无在路一路一十五八路白马瓜打算你在玩当啊。

我阿里路是木瓜搓酒年，我阿里妈的四季年，有年米黑塞瓜子里哇，有年米黑塞瓜木里哇。阿这是花花子，你呢？阿这是在日里嘛呢？阿个家吃路是日多木瓜的被放满工啊，日拍的被其他。有历史十不年百零百万吃完可是还是维修拉修措施瓦是太个制不多一口瓜为了那个制度米一路一塔个制度木瓜不论制度有历史时呢芝麻多年年不芝麻多年出比球的紧啊日本东五个阿年抓民路之谱乃山之谱那一刷度最之谱没路上啊有年嘎吃力制度民刷力制度制度太年木瓜不论啊乖的妈这瓜粗食我吃球是抓不住日都没瓜个阿面装啊日都没瓜妈不多了狐狸大年提出不理等啊阿们有年历史是日都没瓜妈那么个来

0: 老老师的问起他，阿就说因为这都没管嘛，那能怎么做呢？老老师这都没管呢，提这样的嘛事，阿没装啊。来面试有哪哪网络这都没管，提的这么呢？老老师这都没管哪管，阿肯哪路搞吃路是的就啊，提就哪路搞来。
1: 为之为作送的为着。

那不是年卡观念那不差个观念生啊师傅那不抓他啊就送你提出了自哈生那不差不多了红啊别起了红不多了狐狸当年你吃我不多了狐狸当啊那不差没抓可是一九一九不想读了路是没观念啊没抓念念九年不想读了路是那不

0: 关注新闻观念，关注马吉管理，关注上面着。我是你龙门部他们提的档案。年年有年，得钱万木林光哈路，阿根那那个吃路是关注是主动的关注就那么个了。
1: 休息了。